0: 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林依晨的美好的旅行啊，不知道大家明天端午连假会不会展开一场旅行呢？好，不管是返乡也算是一种旅行，对不对？出游就算是一种旅行了，对不对？就出门啦，那有时候也是一个微旅行，那希望呢大家都有美好的旅行。新进来的路况啊，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60.6 公里的地方呢，过了新丰二啊，这个地方呢现在有一起事故啊，但还不晓得这个详细的事故的这个情况啊，就不晓得是占用了哪一线车道，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车辆发生了事故啊。目前我们接收到的资讯只有这样啊，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60.6 过了新丰二之后就稍微留意一下，有一起事故在这个地方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在呢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西行呢就是往西的方向从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接国一的地方车多，还有台68线往东竹科的地方，竹科出口这里也是车多排排队当中。这边要跟大家谢谢昨天呢这个恩兰呢在这个接路况电话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听众朋友打来提供像是国三那时候呢南下的这个大概在92公里的地方的路况那时候是有听众打进来，其实有多位听众两三位听众打进来那因为有的车是前车有的车是后车就看到说有这个砂石车那时候呢自撞了内侧护栏，然后呢还弹到外车道去就相当的惊险，而且呢后面呢后后续续呢就从这个它是在92K 的地方撞到的，但是呢后续呢就是有听众发现呢从91公里开始就这个国三北上陆陆续续有些大的轮胎皮掉落那听众就打电话报进来，而且也报得非常的清楚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因为大家在路上就是我们景广的眼睛，对不对就帮我们延伸到各个地方去，而且同时段呢还有人打进来讲这个台一线啊也是新丰路段在这个明星科大之前说路面上有坑洞还讲得很清楚说内侧也有一个外侧也有一个所以呢这个开在那一段呢就要特别小心就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可以来注意，那就是非常的谢谢大家所以大家也是很暖心的，就是自己经过这个地方发现有这样的路况，那就拨打0800-000-123来赶快提醒一下其他的用路人免得呢就其他的用路人如果后续呢没有注意到，尤其像国道因为大家车速都比较快，对不对都可能顺畅的时候都至少90-100的那对如果你发现了这些譬如说有掉落物啊或什么东西的话，那提前告诉大家，那大家就可以来做这个可能先做车道的转换啊，或到时候比较不会反应不及。好，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呢我们就来跟新竹县政府这个警察局的交通队来连线。

0: 早上的8:17，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玉张组长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新竹县的这些道路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恩兰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啊，是，现在整个这个我们新竹县的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好，那我们巡例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哈。今天天气状况是相当良好哈，那没有任何目前啊没有任何要下雨的状况的样子，所以太阳非常的大，所以大家用路的听众朋友们。

门哈，如果还没有出门之，如果没有还没有出门哈，我们看要使用机车或者是汽车代步，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几个跟大家循例，还是跟大家分享几个竹北市重要的几个交通节点哈，包含。

0: 休息了一天之类的哈，因为每次在星期五啊，或是假期前一天，车流相对来说都会少一点。那今天的确也是蛮明显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上路的时候哈，其实应该都是状况相当的良好。那我们目前也没有一些。也目前也没有在竹北地区哈，也没有一些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在出门之前哈，可以做一些准备跟调整哈。那这边给听众朋友们做个参考。那另外我们最近哈，常常看到，我们最近在那个社群网站上有看到哈，有一个影片是看到哇，有一个车在高速公路上哈，有一台车的驾驶哈，在做一个应该是有先发生一个事故哈，那后续我看他在。拿车上的东西的时候，后面有大型车撞过来哈。那他的影片标题是写说就是说如果车辆没有办法，车辆如果没有办法移动的话哈，那人要远离哈，车辆无法移哈，车辆无法移，人尽速远离哈。那这个要延伸到说，我们在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也就是 A3 类交通事故，就是没有人员伤亡的。只有财损的部分哈，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大家有一个口诀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放波拍椅等。就是说，第一个，首先你当然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一件事，你绝对不是吵架了哈，第一件事该做的是在后方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对，因为我其实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交通
1: 事故
0: 发生的时候，
1: 是先吵
0: 架，
1: 先赶快说这不是我的错。
0: 如果有行车记录器看到的话，大家都是手叉着腰在那边哈，所以其实这是非常不理想啊。你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件事该做的事情是放置警示标志哈，在一般道路上，我们会建议大家在事故的后方10到30公尺处做这个警示标志的摆放。那第二个动作是拨电话哈。那其实有一些交通部的一些建议和1968 APP 等等哈。但是如果我们还来不及下载这个 APP， 有一些其他的太紧张之类的，你可能把1968忘记。其实非常简单哈，我们只要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就打110就可以了，没有错哈，打110绝对就可以。不管是在国道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或者是一般道路，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如果忘了，你就拨110，绝对哈，绝对可以拨得通，行得通哈。那刚刚跟提到的就是放拨拍照了哈。我们为什么会建议大家连拍照都要自己协助哈？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跟大家宣导放拨拍110，就是希望大家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的伤害哈。其实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交通事故，我们刚提到的 A3 只是简单的财损哈，没有人员伤亡。可是如果你这个放拨拍110第一时间没有做好的话哈，通常有时候会造成二次事故哈，那就是第二次的后方的车辆哈，来造成前面人车的追撞哈，那通常会到时候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哦，拍照的部分哈，全景拍完之后拍中景哈，那中景拍完之后，细部的地方包含这个车辆的碰撞的这个钣金凹陷或是刮擦痕等等等，移到安全的地方再做补拍就可以了哈。在第一时间哈，再说一次哈，大范围的先拍。接下来是车辆的相对位置，包含一些地上的标志标线也把它拍进去哈。当然很多人讲说我们并没有经验啊，这是你们的专业，讲起来好像很容易，但你就随便跟我宣导一下就要叫我做，我做不来的。你教大家了哈，教大家这个乱枪打鸟法。
1: 多拍几张就对了。
0: 对，多拍几张，在安全的情况下，
1: 你拍个20张应该会有一张中吧，对不对？是这样的概念。
0: 你后续就把这个照片传给我们，后续来接续处理交通事故的同仁就可以了哈。那如果同事发现哇，你实在拍得太暗了，没关系，然后再
1: 手抖有没有？
0: 对，没问题。好，那刚刚讲到拍哈，那移就是说，在当你把初步把那个一些事故的照片都拍好之后，就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不用等警察来哈，不用等警察来。就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之后，那在最后一步就是等，那当然就是等警察哈。那后续的相关的处理，我们警察到场之后会跟你做一个协助引导跟指导哈。那后续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后续比如说开立交通事故登记人单等等的，我们同等会给予大家指导。那第一就我们再次宣导哈，放拨拍移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很多人会分享，很多人会说，是不是所有的交通事故都可以移动车辆啊？其实并啊，怎么样的交通事故可以移动车辆哈？大家会害怕啊，很多，常常我们跟民众宣导，民众都半信半疑。事实上是确定是可以的哈。跟大家分享两个口诀啊，第一个是人没事，第二个是车能动哈，就是说你人没有受伤、没有伤亡情形，那车或是轻微碰撞还可以移动，那我们就放拨拍移等这样子。
1: 是是是、啊、
0: 对对对，那很多人会，很多人最在乎的就是保险，哎，你这样偷偷这样自己这样乱移会不会保险不理赔、嗯、啊，其实啊结论就是完全不会啊，不会不会、嗯。

0: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交通事故登记人单拿给我们的保险从业人员的朋友，他最后会循着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会去找警察机关去要相关的资料，后续一定一样还是可以做出险的理赔，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放波拍椅等的观念跟各位大家报告。那刚刚一开始回归到一开始所说的，那如果人没有怎么样但是车辆动不了怎么办？车辆动不了，那你人就赶快移开，赶快离开，并但是你是不要再要放，你是不要再要放，避免影响到后方的人车这样子。
1: 对，这真的是对，因为恩兰之前也以为说这车子绝对不能移耶，就是说人家都说好像移车的话那个肇事责任都变在你身上，这个其实是误传哦，谣传，对不对？今天这个组长帮大家厘清了这个观念很重要，而且呢讲到说就是这个车子你帮他照相就这个全景中景也就是说大范围的把旁边的一些标志物什么的先照下来，再来呢跟另外假如是别的车子发生了车祸或者是呢你是撞到什么东西相对的呢那个位置拍一拍，然后呢如果你人车是可以移动的呢就可以先移到路边去了，那如果呢车子不能移动人可以移动的话那就人移动请保护自己的安全，赶快到路边去。
0: 对，
1: 因为我昨天也接到一个路况，
0: 千万不要留在车上这样子。
1: 对，就是而且他也是在国道上面他说他是在国道的那个匝道，可是匝道其实而且是这个入口匝道上坡，那其实大家上坡都一定会踩油门不然有时候上不去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的那个车子就抛锚了那匝道其实就空间有限他是有靠边停啦这样子，可是他就在那边换轮胎，哇那个后方的这个路况是后方的驾驶停工进来的，这快被他吓死了，说停开到那边哇，因为他已经在加速了嘛，准备已经快要到国道上面了，他可能已经加速到这个六七十甚至七八十了，然后结果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换轮胎，然后差点把他撞下去，而且他换的轮胎还是在驾驶座这一侧，那就真的很危险。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啦这个部分。那有警告标志的话就至少这个在后方二三十公尺的地方要放出来，对不对？
0: 对，但是如果是在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上，我们建议大家在后方80到100公尺出租
1: 对，因为那边速度比较快，要放得更远一点，大家比较来得及反应好的，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
1: 是非常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建议啦因为有时候出门在外难免或者是车辆故障什么的这样子。好，这正确观念要建立起来，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
0: 谢谢谢谢楠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拜拜
1: 好，拜拜。

这首是曾沛慈的《失眠的人》。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7.4公里哦，稍早呢，这个过了内坜哦，内侧车道呢本来有动物的尸体哦，现在已经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9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以2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4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2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

0: 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1: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0: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中山高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哦，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呢从这个20到60之间。还有呢，在这个南下过了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这一段也走走停停，大概时速40。

至于五羊高架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呢过了中壢之后呢，速度稍微放慢了，大概是六七十。那尤其到了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国一的地方呢，这里大概排队呢，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

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这边呢，速度呢又再度回到六七十，而且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这一段呢，更是放慢到大概只有四五十。过了竹北之后呢，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又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有一起事故哈，这是在中山高北上99.5公里的地方，这个在新竹系统之前说内侧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中山高北上99.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哦，内侧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不过你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来呢，中山高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哦，就是要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以及呢，从这个五股转接到一直到三重啊、台北这一段哈、哦，大概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看起来呢在桃竹路段呢是顺畅好走的、哦、这个北上的部分。那五羊高架一样呢也是要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过了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了下塔悠这一段、哦、时速也才会降到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南下哦，南下呢，从这个安坑到中和哦，这边呢时速大概就20-30，再来呢是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至于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树林开始、哦、速度才放慢哦，所以桃竹路段的这个北二高北上哈、哦、都是顺畅好走的。那这个北上呢过了树林之后，到土城呢先是放慢到六七十的速度，过了土城之后呢又开始更慢了一点、哦、大概放慢到40-50，而且呢从安坑之后又更慢了，从安坑呢到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大概是不到40的一个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才会稍微回升到40-50的车速。那一直维持这样的车速呢，大概是到了南港系统这边，这个是国道三号。至于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南，以及呢往西从莺歌系统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从大竹到这个尾端机场端这里哦，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稍早跟大家说，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啊，有一起事故呢，是在这个福德一路往莺歌的方向啊，有大货车的事故呢，本来占用了两个车道，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在八德区的这一起福德一路往莺歌方向的事故排除。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赵传的这首《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早上的8:48，刚在节目的稍早哦，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暖心的一个在 7-11 呢发生的一个店员呢帮老奶奶的一个小故事哦。那呢再来这个消息呢，也是发生在这个超商哦。那这个就是也有网友呢在网络上问哦，他就说这个行动支付哦现在已经很普及了嘛，对不对哈？那大家呢就人手一机，很多时候呢都会用这个行动支付哈来做一些付费啊、小额支付啊这样。

但有这个民众呢就觉得说，好像他觉得哦，每次呢他用这个手机哈、哦，要在超商付费的时候哦，他觉得那个店员的脸色好像都不太好，这个脸色好像怪怪的哈、哦。他就询问说，是这个行动支付哦，对店员造成很大的麻烦吗？哈、哦，很大的困扰吗？哦，好，那这个放到网络上之后呢，就有些人来回应了哦。那其中呢，也有些人呢，本身就是在这个超商哦做店员的哦，他就说，其实也倒不是说这个行动支付不好来这个刷哦，不好来做支付，只是说呢，这个行动支付在刷条码的时候哈、哦，需要一点反应的时间。那有些客人可能是因为赶时间的关系哦，还是这个天生性子就比较急，就是你那个手机掏出来齁，显示一下下哦，就立刻拿走了，对，就他其实还没有刷到你的条码啦，这样子齁，或者是他还没有扣到款齁，这个部分。然后呢，那客人呢就已经走了，就已经离开咯，就离开了那家店了，离开那个超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哦，店员就必须要自行吸收这一笔账单哦。这个对，所以呢，就店员对于说，哎，行动支付的话，如果你手机拿出来的时间太短啊，或你手机也没有拿好，有时候反光啊，或有的人哦，那个手机的那个荧幕调得太暗了，哦，有的人可能怕说，这个手机荧幕太亮的话，看久了伤眼睛。就把它调得很暗，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做这种行动支付的感应条码感应的时候哦，就很难感应哦，那样子，然后呢，后方的又排队 排出了人龙了哈，你就会想说啊，那快点快点，好，你有刷到了是不是？好，我要走了哈，然后就哇，这个店员就没有刷到你的行动条码哦，哈，所以呢，就常常有这个店员哈，因此呢，会需要这个赔钱哈，就是呢，来付这一笔款项哈，这个部分。所以哦，就真的是大家多体谅一下，像恩兰呢自己都会确定哦，那个因为其实那个做行动支付的话都会发现呢，他如果扣款成功会跳出来，对不对？他会跳出那个页面，或者是会有一个小讯息跑出来啊，对不对？我都会等到那个小讯息确定出来了之后才离开哈，这个部分。对，因为就怕人家扣不到款啊哈，因为现在行动支付真的很方便嘛，对不对？有时候买个吃的啊，买个喝的啊哈什么的哦，对，那我都会确定说哦，他有扣到款咯。诶，不过我有一次有一个经验，这样讲我想到，突然想到，这个是自己的补充，就是有一次我就停车去看医生哦，就停车，然后呢，那个医院的那个停车场哦，它就设两台的缴费机。那我在那边缴费的时候呢，我就想要用这个也是行动支付来这个缴费嘛，哈。那每次刷都很顺利啊，因为那个医院我就是固定都会回去回诊这样子。就那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怎么样刷都刷不到，刷不过哈，这样子。对，然后后面已经有人在等了，我就有点紧张，我想说怎么办，要先让后面的人嘛。那结果呢，刚才讲说他不是有两台缴费机吗，我是在右手边这一台，左边的那一台的那个一个就是比我年长大概可能六七岁的一个长就是兄长哈，应该这样讲，兄长。好，因为还不到长辈嘛，才到我六七岁左右哈。他在左边那一台缴费，可是他好像眼角余光有瞄到说，哎，恩兰就右边这台机器的人怪怪的，他好像付不出来哈、哦，那样子，他就走过来跟我说，他自己缴完了，他就说，哎，我帮你付。然后我就说，哦，不好意思，不用，没关系。我就想说，那我赶快掏零钱付好了，赶快把它付掉哈、哦，不然就很不好意思。结果我在那边掏零钱的时候，他就去感应，因为我那个页面，那个停车缴费的页面，缴费机的页面还停留在那个可以刷条码的地方，他就手机过去感应就缴掉了。然后我就说啊，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发票就跑出来了，然后我还拿着发票去追过去，因为他已经走出去了，缴完费他就走掉了，要走去牵车了。我还拿着他发票说啊，谢谢你，这个是你刚刚帮我缴费的发票，好，就非常的谢谢他哈。虽然就是只是这个几十块钱哦，可是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一个小举动哦。这个对，有时候哎，在人在这个江湖走。就会遇到一些这样子哦，还蛮贴心的一些小状况哦。所以呢，回过头来哦，我们在做这个行动支付的时候，不管你是在这个超商啦，哈、哦，或像恩兰也蛮喜欢买手摇饮的，所以
手摇印哦，也是。

这样我都会用行动支付啦，这样子，或你买个早餐午餐晚餐的啦之类的，对不对？那你真的是让店员呢确定有刷到你的这个条码，确定你的手机有跳出那个讯息说哎已付款，对不对？而且确认那个账款是对的。因为像有时候像我去买早餐，那个店员刷了以后，他可能跟我讲说哎，有的是要自己输入嘛，对不对？有的是刷他的条码，有的是他刷你的条码，对不对？那你刷他的条码，那个金额要自己输入，对不对？他就跟我讲说啊，譬如说95块钱，好，然后我就95，然后就哎 ，OK。结果呢，已经结完了，然后店员才跟我说啊，我少算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其实应该是譬如说105块钱好了。那我刚只有付了95块嘛，我就说哦，好好好，那我再转10块钱过去哈，这样子，对，就是说我会确认到。这个店家他们真的有收到了账款了哈，才这个离开柜台，离开那个付款的地方哦，这样子，因为就觉得说大家也是赚个这个5块10块的哈，那像那个超商的这个打工仔，他们也很辛苦啊哈，不要让他们这个还要赔你这一笔钱哦，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就算赶时间的话哦，也大概不差这几秒钟的时间哈，就确认一下说，哎，钱真的有这个缴过去了。有入账了，再离开。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国浪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浪一号北上 348.9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 163.9 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11.7 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角铁掉在 11.5 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

0: 以1800元以上罚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哎呦，哪会安呢？
3: 好严重哦！
4: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2: 警察来啊啦！
3: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4: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5: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在进入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之前呢，来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之间，就是过了宝山到竹林之前哦，内线呢有在进行施工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国三北上96到93呢，过了宝山到竹林之间哈，内线呢有进行施工工程，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0: 明天呢就是农历五月五号端午节了哦，那国历是六月十九号。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呢，用这个什么菖蒲啦、艾草啊，哈，来帮助呢做一些这个驱除一些蚊虫啊，哈，这些工作。但是呢，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节气哦，哈，端午本身就是个节气哦。这个部分呢，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保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请到这个中医师哦，来跟我们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天我们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邀请到新竹丰泽中医诊所黄怡院长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呢在这个端午节期的这些养生啊保健的知识。院长，端午节快乐。
1: 你好，主持人好，端午节快乐。
0: 那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常常会应景啊，吃粽子啊，然后呢小朋友可能会玩立蛋啊，或有时候会关注一些龙舟比赛哦。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跟这个养生啊是很有关联的，因为这个节气呢其实是可以来做一些养生保健的。这个节气其实跟养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要请教院长。
1: 那古人把端午视为他要补养阳气还要除湿跟防疫的一个重要的时节。那端午的前后啊是比较我们仲夏的开始嘛，那是其实主持人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感受到天气啊突然就变得炎热了，潮湿了。
0: 嗯，
1: 那我们平常也会有一句话常说，诶，端午节之前我们这个厚被子还不太能收起来，那端午后这时候其实仲夏开始天气是湿热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厚被子啊就可以开始洗晒然后收起来啦。
0: 哦，
1: 比较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功能啦。
0: 嗯，
1: 会利用比较像香包啊，哦，里面可能会放艾草啊、菖蒲啊，或者说艾草菖蒲水来擦澡啊、泡澡，那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多晒太阳啊，哦，运动等等的方式来辟邪防病啊，哦，不是在迷信或是中邪这些啦，而这个是在古人对于细菌啊、病毒啊、湿热等等外来抗原环境的一种描述，所以在卫福部的一些中医宣导的相关的卫教影片也会讲到中医的治病的因素这个外邪的部分。在暑假的这个期间，端午之后可能就是暑邪、湿邪这相关的会比较多。那所以端午节除了是民俗的节日啊，也可以说是古人的有点像全民防疫哈，还有养生智慧的这个时节。
0: 嗯，
1: 也就是说中医的一个古代很重要的经典，我们会提到春夏养阳，就是在补养阳气、健脾胃啊，哈，祛湿剂，在端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那如果在夏天端午的时候调养得当，也可以为接下来的整个夏天、秋天来打下比较健康的好的基础哦。
0: 是，所以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常常来找你们院长医生的这些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1: 那接续我们上一集啦，我们在元气满点保健室，那我们现在确实也仍然是芒种过后的节气啦，那有梅雨的湿啊，加上端午后气温更高，又有一些节庆的饮食来做影响，所以端午前后门诊比较常见的，就是肠胃不适啦，例如说胃胀啦、消化不良啊、腹泻啦、拉肚子啦、胃食道逆流、排便习惯改变，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那尤其我们连假聚餐可能比较多，那最近的话也是吃比较多粽子嘛，每一年端午节大家会发现，永远打开冰箱都好多粽子，那天气比较热，大家会比较

0: 食冰的甜的很多，那这些都比较容易造成脾胃的负担哦。那接下来还有第二类的是比较疲倦困倦没有精神啊，明明就睡很久了哈，身体还是觉得湿湿沉沉重重的，这在梅雨季节后都很常见哦。那在这个中医会称为湿困脾胃。那第三类的话是心血管疾病患者，也要注意会不会有不适的症状。那因为在天气比较炎热，流汗有可能会变比较多哦。那流汗多，气虚比较明显，那水分的补充比较不足的话，有时候血压血糖也会比较容易波动。所以在高血压的患者啊，或是糖尿病和高血脂这以上，会是我们国健署俗称的三高的患者，那有三高的患者要更加注意咯。在第四类的话就是皮肤问题啦，那像湿疹或是霉菌啊、香港脚啦、异位性皮肤炎啊，那或者说像汗疱疹，汗疱疹的话在比较湿热天气啦，或者说患者本身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出现，那还有荨麻疹等等的皮肤比较痒比较热的，这些都容易在端午前后再加重。那另外也有观察到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啊失眠啊、烦躁啊、肩颈酸痛啊、头痛，这些跟天气闷热、端午后的暑气也有关系哦。
1: 哇，所以这些上述的这个四大的症状哦，再加上第五类这个疲倦啦哈，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啊、酸痛的话，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生活作息或是饮食上面，可以怎么样来帮自己做一些保健保养呢？
0: 像刚才我们开玩笑说，还没有端午开始，冰箱就先被粽子塞满满的。那大家其实关心的是说，哎，最近这个节气吃粽子啊，或是吃这些食物要怎么吃会比较健康？其实啊，粽子其实没有不能吃，像患者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吃到像糯米的食物啦、等等的。那我会建议大家说，哎，浅尝即止哈，或者说适可而止，要懂得适量的这个概念。那我的口诀会建议大家掌握一下，就是有三少一多，那一搭配这样子。就是三少的其中第一少就是少油，尽量啊避免像五花肉或是肥肉太多为主的这个粽子啊粽叶。那可以选择比较偏瘦肉的啦，或是说里面可以选择就是蛋啊，就是鸡蛋或是菜粽这些可以。第二类的话就是说要少什么，要少盐啦。加工肉品有一些里面如果是比较多腌制物啊，或者说腌肉啊、腊肉啊，或是香肠类的，可能就是尽量先少啦。
1: 三
0: 黄的话，比起咸蛋黄，它盐分是比较偏高的嘛，那可能用一般的样，例如鹌鹑蛋或是蛋类，这可能会好一点。蘸酱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的，就是蘸酱啊、酱料类，它可能油跟盐也会是比较偏多的。所以一餐的话，我们可能是一颗比较小的粽子啊，或是半颗大的粽子啊，最好餐超过一整颗大的粽子比较好哦。这个的话就是一多嘛，刚刚讲的是三少，三少的话就是少油、少盐、少量。那第四就是多蔬菜啊。那我大家可以在吃粽子啊，或是说吃这些比较油腻的食物时，要多搭配烫青菜，或是烫竹笋啊、烫木耳啊、菇类啊。这些都蛮好的，那可以增加我们的纤维素啊，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粽子的这个淀粉啊、米食，我们也可以改成多纤维的，例如说像这个五谷米啊、糙米类型的，可能会对有血糖波动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来说是更好、更稳定的。
1: 现在夏天就瓜类很多啊，对，不管是煮熟的这些丝瓜啦，这些大黄瓜、小黄瓜，那水果也有很多瓜类，夏天都大家觉得吃得蛮清爽的。那可是它如果搭配这些说粽子之后吃，适合吗？对我们的肠胃道来说，
0: 当然讲得很好哦，就是瓜类在夏季的时候其实蛮清暑热的。而且在很多高尿酸的患者上，我们也会建议他可以丝瓜、冬瓜来去做搭配，所以瓜类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那在这个天气里面啊，其实丝瓜啦、冬瓜啦、小黄瓜、大黄瓜或是节瓜、苦瓜其实都蛮好的。那西瓜的话呢，因为台湾的水果比较偏甜啦，
1: 对，
0: 那西瓜的话适量啊，退冰的话也是蛮消暑的，是可以互相做搭配的哦。
1: 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顾我们的这个穴道穴位了，就跟上次那一集一样哦，就是说我们这

0: 这次呢，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个穴道可以来帮自己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大家到这丰泽中医诊所的时候，那你们会帮他加强哪些穴道呢？
1: 今天会多教大家一个新的穴道，然后我们会复习两个之前有

0: 跟调和气血的作用。所以像上呼吸道啦，或是喉咙不舒服啦，或是过敏性鼻炎啊，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湿热问题、皮肤问题、湿疹啊、荨麻疹等等的，或者是高血压跟肩背啊、肩膀手臂的酸痛啊，或者是说这个一些肠胃的问题，那我们也会用这个穴道来帮忙。
1: 这是新教我们的一个穴道，那也要帮我们复习上次的两个穴道，对不对？就在这段时间，除了上次芒种以外，其实现在在端午期间也还是很适合拿来就是帮自己做保健按摩的，对不对？
0: 是。那因为像芒种之后还有端午的节气，其实我们湿热比较多，最重要就是肠胃的保健啦，所以我们要复习的是足三里穴，它在膝盖下方，四个手指横幅的这个四个手指的这个距离啦。那它是俗称是长寿穴，因为在这个古代的医书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若要安三里莫要干，也就是说像我们的小朋友、成年人甚至老人家，我们的长辈们多多按足三里穴的话，可以长保安康，那可以健脾胃啦，补气。
1: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穴道呢？
0: 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上次有教过的内关穴啦。那内关穴它是心包经的穴道，它在手腕的横纹，手腕的内侧啊，我们手动一动会有腕横纹，那它的两条这个筋是这个两条肌腱，那在两条肌腱的中间离这个手腕的横纹上三个手指的这个距离啦，是内关穴的附近。那这边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止吐的药穴，所以像胸闷啊、恶心、胃胀气可以来帮忙。那它同时也是失眠药穴哦，所以也可以放松心情来助眠这样子。
1: 哦，哇，这三个穴道一定要记起来哦，真的是很棒。好，那最后呢，这个是不是可以请这个黄怡院长用一句话来提醒一下大家如何度过一个健康的端午节？
0: 好啊，那这一句话的话是端午养生啊，我们重在要补养阳气，要祛湿固好脾胃哦。那粽子要浅尝啊，那少冰少甜，要规律运动，稍微流汗就可以平安健康的来度过端午节哦。
1: 好哦，真的是很期待哦，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然后大家放三天的连假，那就像这个院长刚开头讲到的哦，这连假期间呢，大家也比较容易大吃大喝的，所以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丰泽中医诊所黄怡院长把这么宝贵的这些中医的这个智慧啊跟大家来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好，听完了这个中医的有关端午时节的一个保健的资讯哈，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83.9 公里，这是过了关西交流道了，内侧车道呢说有一个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另外哈，是在这个国二甲哦，往西的方向哈，这个呢大概在 0.5 公里的地方哈，就是已经快要到郡头这里了，外侧车道呢有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在外侧车道，这是国二甲往西哈 0.5 公里呢，大概在郡头之前哈这个地方。另外呢，省道台一线北上 26.6 公里，26.6 公里呢是在这个桃园地方法院前面哦，在桃园地方法院前面这个地方哦，往北的方向哦，外侧车道呢有这个先前大货车勾到了电线哦，这个电线就垂落在这个地方，垂在外侧车道这里，这是省道台一线北上哦，在桃园地方法院前面的外侧车道有稍早的大货车勾到了电线哦，就垂在这个地方，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在这个国三呢北上 102.4 公里哦，这个呢是在这个加东之前哦，本来呢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在这个地方呢刚刚接到了排除。

过呢，国三有要提醒施工的路段哦，是在北上的96到93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宝山交流道到竹林交流道之前哦，这一段呢内侧在进行施工的工程，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好，那再来呢，还是帮大家整理一下哦，一些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像是呢这个中山高南下，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60，特别是这个内坜路段哦，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都是比较塞车的情况。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从过了中立之后呢，速度大概就剩下60-70，那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这边呢，也是车多排排队的情形，这边时速大概不到40，而且现在看到呢，杨梅休息站呢有客满的情况哦，现在呢进不太去了哈、哦，看你要提前一个从中立服务区呢去做休息，或是往后一个可以利用湖口服务区。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过了湖口之后，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可以稍微提升到60-70。那整个呢，一直呢往南走到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就会顺畅呢恢复了80以上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啊，往北的话呢，现在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那桃园北上哦，到林口这段呢，依然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就是往北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整个呢，一直到三重啊、台北这一段呢，也是差不多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往北哦，现在桃竹路段呢，五羊高架是顺畅好走的，可以来放心利用。那五羊高架呢，一直走走走走到了这个细五高架哦，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往北哦才开始塞车。这边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呢，接到三重这边哦，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哦，到下塔悠这一段哦，时速呢有稍微提升到40-50。至于呢，在国三北二高的部分哦，南下呢，现在看到从安坑到中和这段大概时速20-30，然后从土城到树林啊，大概是40-50的车速，以及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龙潭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北二高往北的部分呢、啊，桃竹路段来讲呢，北二高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了树林呢这边呢，速度放慢到60-70啊，从树林到土城这一段。那另外呢，就是过了中和之后哦、啊，北二高北上呢，从中和一直到新店啊，然后呢一直到木栅这一段哦、啊，时速呢从20到60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我们来听这首乌克丽丽啊，这首歌曲的名称就叫做乌克丽丽。待会儿半点呢，我们可以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为世界杯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员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5: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5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4: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吉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7: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

0: 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用色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廉价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早上的9:38，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啊。那在这个国三北上，这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呢，北上96公里到93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宝山呢到竹林之前啊，内线呢有在进行施工的工程。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哦，在83.9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这里呢内侧车道有一个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样有掉落物呢，是在国二哦，往西呢，在12.5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上面说有轮胎皮掉落，这个我们都来帮忙通知。稍早跟大家说，在国二甲哦往西的方向0.5公里的地方呢，在郡头之前哦，本来有一个事故呢，是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哦，这个事故呢。

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这个地方呢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1公里哦，这个部分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这是在国二甲往西大概 0.5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在这个郡头之前哦，这个地方呢因为稍早外侧车道的事故哦，现在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

0: 表现如何呢？好，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1: 我是武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时间来到9:51，金光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降落了哟。好，那在降落之前呢，我们再送上一些讯息哦给大家，因为呢这个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连假了嘛哦。那这个气象专家吴胜宇呢，在他的脸书粉专上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天气方面哦，那台湾呢这边还是进入了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而且西南季风呢进一步的远离了哦，所以呢整个我们的天气形态呢就会是蛮典型的夏季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哦，也就是说呢高温炎热，而且呢午后呢容易有这个局部的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且呢高温呢上看会到36度哦。哦好，那这个气象专家呢也用这个 AI 系统哦去模拟哦，跑出了呢这个台风的一个分析，因为呢现在在我们附近呢是有一个这个低气压的哦，那这个他用AI 的模型去跑，也用呢传统的这个物理模式呢去跑哦，就发现说呢两者的对于这个台风的路径的预测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从这个传统的物理模式呢跑出来的这个台风哦，它呢的位置呢是会比较偏北的哦，会离我们比较近哈、哦、这个部分。但是呢如果是用 AI 呢去跑这个台风的路径预测的话哦，那反而呢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呢会在比较偏南边一点哦，会比较接近这个菲律宾以东的这个海域哦，而且呢到时候呢这 AI 跑出来说他认为呢这个台风是往这个东北的方向转哦，所以呢会在台湾的这个比较东南方的海域哦，相对的呢比起这个传统物理模式去预估的这个台风路径呢，其实 AI 跑出来是说会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哦，这个部分。不过呢这个当然哦，因为现在还离我们有一点距离哦，所以呢还是要随时这个注意天候的状况哦，天气的预报，那到时候观察看看这个台风的新的动向。好，我们真的希望台风不要来，对不对？就不要打坏我们这个连假的这个计划哈，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来听这首《台风，台风唔通来》。那这首是曾伟中的《挂牵》。

好，这是曾伟忠的台风唔常来，就是希望台风不要来。好，再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慢节奏。好，这个时间呢9:58了，要先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不过明天算是端午节哦，我们的节目还是会照常哦，所以呢早上7点呢大家还是可以锁定金光早班机的节目。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 205.3 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 26.4 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好115年哦，6月18日，今天是星期四。好，今天各地呢真的是阳光露脸哦，不少民众感受到盛夏般的炎热的天气哦。好，那由于呢这个接近夏至这样子一个天气，所以呢在今天中午时段紫外线是相当的强烈，那民众外出一定要做好这个所谓的一个防晒的措施。好，那今天呢是阳光的一天，好，那这中午时段的阳光这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强烈。好，那至于呢这个午后是会出现雷阵雨，夏季午后的对流呢具有相当高的持续性。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前一天已经出现午后对流，好，隔天持续发生的机会通常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今天呢还是有可能会有出现这个所谓的一个午后的一个雷阵雨。好，所以呢也是请大家呢留意外出的时候或许可以带个雨伞，那怎么讲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如果带个雨伞可以就是防紫外线，那如果到下午的时候有下雨的话呢也可以撑个伞，这样子也是 OK 的。好，那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一个状况。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1.6公里圆山前，好，那一侧车道说这边有砂石车故障，所以呢这边回堵了将近是有5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174公里，在大雅的匝道汇入高速公路呢，这边车子还蛮多的啊，听众朋友说偶尔会有一些回堵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2.5公里南桃园前，那一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台一线北上26.6公里桃园地方法院前，外侧车道呢这边说有大货车勾到那个电线，所以那个电线现在是那个垂落的一个状况，那也请大家呢稍微的留意一下。那接着呢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在32.4公里，好，这边呢两个车道上都有一些站板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好，接着呢在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我们来关心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好，从国一的南下呢，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 EO， 这里的时速呢就是从20到3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到来到了这个新竹的地区，户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哦，桃园到林口，这里也是车多，时速呢剩下30。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高架的部分哦。好，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呢，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剩30。好，那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二呢目前这个是从大园到郡头西向路段，这里车多，时速呢30-40左右。好，那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来到了国道三号哦，从南下的三莺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这一路南下时速呢50-60。国三南下的83.9公里哦，这边听众朋友说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留意了。有路况呢通报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呢陀拉苦乐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哦，我爱夏天，真的今天很有夏天的 feel， 真的还蛮闷热的哦。好，来欣赏陀拉苦乐团的我爱夏天。

好，就像以至于呢，头拉苦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我爱夏天》。好，我觉得呢，在学生时代应该还蛮喜欢夏天的，因为有可以放暑假，然后放2个月。好，那现在是6月，对不对？哇，等到7月1号的时候呢，要放暑假了，小朋友很开心哈。但是呢，大人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还蛮伤脑筋的哈，因为呢，小朋友送到这个学校去读书后，家长就比较放心。那放暑假的话呢，小孩子没有地方去，那家长又要上班，只好呢就把这个小朋友送到安亲班啊，或是参加很多很多的一个夏令营，不少可能到时候要喷了不少钱，因为呢你参

0: 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啊，或是各式各样的安亲班，其实呢都比学校的学费都还要贵很多哈、哦。所以呢，小朋友喜欢放暑假，但是大人呢不太喜欢放暑假哈、哦。好啦，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三号呢，在北上 161.5 公里呢过了大甲，内侧车道呢，听众朋友说有铁片掉落。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另外也再提醒一下，就是在国一的南下呢21.6 公里哦。好，这圆山前内侧车道，因为有砂石车故障，好，严重回堵，后方严重的回堵，时速剩下10到30，这边回堵了将近是有5公里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网图，在桃园新竹地区的一个车多地点。国道一号南下呢，我们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呢时速呢剩下20-30左右。国一南下60公里，这边也有掉落物。那接着呢再持续南下来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60到70。那接着是北上桃园到林口哦，好，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30到40，那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目前就是说在这个大南到莺歌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好，那南桃园呢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70到8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是从三莺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好，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趟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哦，在网络上呢，有网友在讨论哦，就是说呢，在台湾最被高估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哈？好，那有网友点名呢，三大美食哈，你吃了它，简直呢就是被当作是潘娜哈。好，那潘娜是台语啊，就是说，你很容易受骗啊，然后花冤枉钱，或者是买东西买贵的人哦，或者是国语大家俗称的就是凯子啦，或者是冤大头哈。那其实呢，我在我们台湾的美食选择很多元，不过呢，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起讨论哈，那就说你觉得呢，台湾最被高估的食物是什么啦哈？单纯就讲食物哦，那结果呢，引发大家的一个热烈的回响哈。好，那其中呢，有人说这个早午餐哈，还有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健康餐盒以及无菜单料理哦。好，那首先呢，被大家认为的是最被高估的食物哈，就是早午餐哦，因为呢，你看到这个早午餐看来很精致，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内容却让人觉得价格跟分量是不成比例的哈。就是说摆盘很精美，但是呢，里面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哈。对啊，他说里面一个汉堡，我们去买的话可能60块，但是呢，变成早午餐的话就是260哈。就是说把原本很单纯的餐点，然后经过呢这个组合跟包装之后，价格就大幅提升哈。那有些餐点虽然外观吸睛，但是呢，就是食材跟料理方式也没有特别的。怎么讲特别之处哈，那大部分的早午餐哦，有人就分享哈，就是几片生的那个生菜沙生菜，然后再加上加热的面包，然后一小那个炒蛋，然后呢还有优格一小碗哈，就说完全没有什么烹饪的一个展现哈。那另外呢，有在早午餐店工作的这个网友哈，就说基本上呢，他们就是说把比较廉价的食材然后摆得很华丽，那你来啊，你要拍照要打卡都有，但是呢味道其实也不怎么样了哈。但是呢有人认为说啊，早午餐本来就是有它的这个市场的定位哈，那强调吃早午餐本来就是有钱人打发时间，或者呢是帮店家来付店租哈。好，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早午餐的这个部分哈，有些人觉得真的是被当作潘娜，就觉得有点花冤枉钱。另外还有早午餐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被点名叫做健康餐盒。那有网友就说，健康餐盒哦，就是一盒大概都要100多块哈。好，那健康餐盒呢，虽然是主打这个低油均衡原型食物，但是呢，它的价格比传统的自助餐或是便当都高出不少哈。那有人开玩笑就说，没有啊，你就买了健康餐盒之后，钱都花掉了，你就没有钱再去买零食来吃。

吃了哈。好，那也有人就说这个健康餐盒其实还蛮暴力的哈。啊，为什么？他说就是抓准了大家没时间煮饭，以及呢有一些健身的朋友的族群的需求哈。好，那其实呢，也有这个网友认为啦哈，这个

哈。另外还有就是说盘子跟食物的比例大概是2:8这样子哈，盘子跟食物的盘子跟食物的比例。好，就说盘子是很漂亮了哈，那但是呢，这个摆盘很漂亮，但是食材真的还蛮少的哈。好，那有人认为无菜单料理其实就是一堆圆形食物，然后放在呢非常漂亮的一个盘子上，它摆得好漂亮哈，然后你拍照打卡好都可以，就说哦我来吃无菜单料理，大家都觉得说哇你好有品味哦，好高级之类的哈。好，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对啊很有意思啊，很有新鲜感哈，现在已经觉得说哦还好啦哈，就是刚开始还可以啦哈，现在呢感觉慢慢的已经被玩坏掉了哈。好，那这个呢，这个所谓台湾最高估的食物哈，也让大家呢重新来思考，就是说料理的价值就是究竟呢是你的厨师的手艺，还是食材，还是呢有整体用餐的一个体验哈。那有人认为说这个所谓的高价美食还是有存在的价值，那有人认为说诶如果只是追求外观让你打卡拍照哈，那摆得很漂亮，但是其实又不太美味，也没有说特别的好吃或是特别的就是划算的话呢，那很容易呢就会让消费者产生哈，就是你花这些钱思就去买一个摆盘，然后就是摆得很漂亮的一个感受。好，所以呢在这个网络上呢也提起了，引发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讨论。

0: 其实刚刚讲的这三种食物其实我都有吃过，好，就是早午餐也是去吃过，那另外还有那个什么健康餐也吃过，然后无菜单料理也有去吃过，一开始都觉得说很新鲜，到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这么的怎么讲，就是好像就是说它的食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然后这个就是摆盘啊，然后拍照不错，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环境的体验啊，就说你在这边餐厅的一个氛围还不错，然后大家的服务也很好，好，就每个人的感受啦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依旧呢还是要提醒齁，这个车子比较多的地点依旧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1.6 公里。好，圆山前内侧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好，这边呢也回堵了将近是5公里，那有听众朋友说后方这边回堵的还蛮严重的，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10到30公里左右了。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都是来自于呢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江南》。好，时间呢10:2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后车多地点哦，在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哦30到40左右。国一南下60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这里北上路段呢也是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一样哦，30、4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高架哦，国一高架的南下呢，目前是从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那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那国道二号呢，目前就是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50。国三的部分呢，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剩下也是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01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呢要接近10:30喽，在10:30的时候，我们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

0: 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1: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2: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1: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使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施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5: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4: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6: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4: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

0: 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2: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1: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2: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1: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3: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韦礼安所演唱的日文歌曲《红线》。好，这也是如果可以的日文版。好，时间呢10: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到内坜哦，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30-40左右。接着呢，我们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一路南下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也大概是60-70哦。那北上呢，新竹到竹北北上这里的路段时速是70。好，那接着呢，中坜服务区来到了机场系统北上时速50-6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也是一样哦，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还有高架的部分哦，国一高架南下呢，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40左右。接着来到国道二号哦，目前是在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呢是50。国三的部分哦，是南下呢在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感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今天桃竹苗苗苗苗呢，现在为大家介绍2026年桃园地景节的一个艺术节暖身旗袍哦。好，有这个珍珠海岸写生活动。好，那这个新竹市桃园市政府的文化局哦，2026年的珍珠海岸写生活动，好，从即日起哦，一直要进行到7月26号。那会在那个竹围渔港、新屋，还有这个许厝港湿地、永安渔港哦，好，这些来登场哦。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呢邀请哦，我们喜欢写生画画的朋友可以来走访我们桃园的海岸，用呢这个画笔来记录哦自然景观跟人文的风貌，也为呢即将要登场的这个所谓的2026年桃园地景艺术节旗袍暖身哦。好，那这个桃园地景艺术节呢预定在7月4号到8月30号哦，就是暑假期间，好，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哦要来举办哦，然后会以这个大园、观音、新屋这些行政区的珍珠海岸、槟榔海，就是这个滨海廊带哈，作为发展的核心。好，那次的活动呢，从这个珍珠海岸的潮间带出发，以竹围、永安两大渔港为核心，串联呢这边的一个湿地啦、沙丘啦。

还有这个藻礁等等一些生态景观，打造以艺术扎根自然共生这样子的一个地景艺术节。好，那这次的写生活动呢，也就是一个暖生的活动，好让大家呢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写生的一个比赛。那如果说想要参加的民众呢，都可以来上网，因为这个报名的方式都不用钱，免费的，但是呢大家要自备自己的一个话剧跟用具。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就是采取这个所谓的一个线上来报名。好，那这是有关于呢2026年珍珠海岸的一个写生的一个活动。好，那接着是新竹市的部分哦。那新竹市呢有海山狗狗公园工程要开工了哈。好，一区一宠物的公园年底会达标哦。好，那为了要落实呢幸福友善动物保护的一个施政的愿景哈。好，那在我们新竹市有三区嘛，东区、北区、香山区。好，那香山区的民众呢期待已久的就是海山狗狗公园已经呢要正式哦举行这个所谓的一个开工动土的一个这个仪式典礼，工程经费大概是400万。好，预计呢在今年的9月底会完工。好，那也为我们香山区在地的饲主跟毛小孩好提供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很安全宽敞又优质的让狗狗吼来奔跑活动的一个空间吼。那因为大家都随着吼就是怎么讲，就是时代不一样了啦吼，大家就是把这个宠物呢吼视为自己的一个家庭成员吼。好，宠物也是我们的小孩吼，毛小孩。好，那现在养宠物的人真的还蛮多的。那原本呢在新竹市有左岸狗狗公园已经不敷使用了。那另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新学宠物公园，还有树林头狗狗公园的一个建设，再加上呢昨天动工的一个海山狗狗公园，以及规划当中还有一个赤土崎的狗狗公园，预计呢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呢达到一区一个宠物公园的一个这个目标。好，那刚刚提到呢这个狗狗公园其实都会蛮不错的，就是会设置一些这个遮阳棚，然后让小狗来洗脚哦，然后还有饮水的设施，提供小朋友不是小朋友，是毛小孩在运动之后呢可以让你让这个狗狗来稍微梳理一下洗一下，这样子补充水分的一个这个舒适的空间。那园区里面呢也会有贴心的配置呢所谓的一个狗狗的狗便的袋箱，就是大家养狗你一定要把你们家的毛小孩的便便，因为那个小朋友不是小孩，就是毛小孩就去公园跑可能也会想要上厕所，然后就会有大便，然后那你就是要把这个大便捡回这个狗便袋箱里面。好，这边呢狗便袋箱里面也提供呢这个捡便袋，那也欢迎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朋友们在享受跟毛小孩快乐的时光呢也一样要共同来维护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些环境跟卫生。好，那另外在苗栗县的部分呢有苗栗县客语讲故事这个活动第二梯次开跑了。好，就是为了呢要有这个轻松有趣的一个客语的学习环境，所以呢苗栗县政府就有办理呢115年度苗栗推动客语深耕服务的计划。那6月28号到7月8号呢会办理这个客语讲故事的一个活动第二的梯次，希望用过那个透过这个故事引导小朋友有啊，或者是大家一起互动参与，好让这个亲子在共读共学当中呢自然而然的接触客语。好，那即日起这还要开放线上报名而满为止。那如果想要带小朋友啊一起来听客语讲故事的活动的话呢，可以到那个苗栗县文化局文化观光局的一个网站，好，这边呢可以来查询并报名。

好，10:5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的南向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依旧是车多，时速呢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车多地点还有桃园到林口哦，北上的路段呢，时速也是30到40。国一高架呢，在南向47.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从这个杨梅段。

关，然后再到阳明休息站哦，高架的南下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就是在东向的部分，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40-50哦。那国三的南下呢，在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50-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来自于呢周兴哲所带来的歌曲《你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好不好呢？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96到93公里，过了宝山还有这个竹林前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正在进行哦道路的一个工程。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哈、哦。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在台一线台北丰港北上呢，在26.6公里哈，那桃园地方法院前之前外侧车道说有那个大货车勾到电线，那个电线就垂落了。好，那目前呢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可放心。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凯莉米若所带来歌曲《In Your Eyes》。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卡皮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石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11:0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刚刚欣赏的歌曲呢，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哦，就是有很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就是国三的北上96到93公里过了宝山，还有竹林前，好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呢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剩下的是20哦。好，那另外呢，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好，那中立到平镇系统

0: 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那接着湖口湖区到竹北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50到60哦，那接着国一北上的91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是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东向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国三的部分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40、5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那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丰臣警政。欢迎收听丰臣警政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丰臣警政。好，我们今天呢依旧来做这个反诈骗的专访哦。那我们知道这个诈骗的案件一直是民众很关心的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副分局长林硕坚哦，来跟我们谈谈常见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哦。当然最重要是要教导我们听众朋友如何来辨识这个诈骗的话术，远离诈骗的陷阱。好，欢迎我们的副座，副座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副分局长林硕坚。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警广，与大家来分享诈骗的案例。
0: 是。
2: 今天将跟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诈骗集团会利用的诈骗手法，以及如何预防避免上当遭诈骗。
0: 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诈骗的手法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哦。好，那副座今天要提供什么样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哦，让大家呢引为这个警惕
2: 哦。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电商平台创业的诈骗。在某一天有个民众他滑抖音的时候看到一则团购兼职的讯息，内容是提到在抖音商城开小店铺，
0: 是
2: 做买卖，没有囤货的压力，只要跟着操作就能赚到钱。民众心想是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
0: 是，
2: 所以就随手点击了这个连结去了解相关的细节。
0: 是。
2: 刚开始对方就引导民众加入一个业务员的 LINE、那个业务员就是很尽心热切的指导如何开始第一步，并强调现在是平台的红利期，
0: 对，
2: 只要跟着做很快就能有稳定的收入。接着又给民众一个看似抖音商城的网站，
0: 是
2: 网站连结，那只是民众进去注册开店账号。
0: 是。
2: 对方进一步表示这不是一般的开店，而是进货型的电商。
0: 是。
2: 需要在平台内加值资金才能向系统进货上架商品。民众一开始满头问号，
0: 对啊，
2: 而业务员声称这只是平台的机制，
0: 是
2: 钱会转成货款之后商品如果卖出就可以分红获利。

0: 到时候就可以连本带利的一块的领出来，
1: 嗯哼，
0: 就画了一大堆的大饼，
1: 是，
0: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1: 对，
0: 那民众就鬼迷心窍的照着指示做了，
1: 是，
0: 其实刚开始那个页面啊，我页面的账目记录，确实有看到一些获利，
1: 对，
0: 哦，民众心想，
1: 反正有看到有获利，然后就想说，哎，应该是稳当了，对不对？
0: 大石头就心里的大石头就放下了，放心的继续投入资金，直到想提领分红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改口声称，操作错误啊，导致账号违规，
1: 是，
0: 所以就需要先缴交违约金，才能解除限制，
1: 是，
0: 不然就是无法提领，
1: 对，
0: 所以民众就害怕之前投资的钱拿不回来，
1: 是啊，
0: 只好照着指示一次又一次的转账补钱，
1: 嗯哼哼，
0: 但是每次缴完钱之后，就会有又有新的问题需要再补款，
1: 是，
0: 最后就跟在社群平台看到类似的诈骗案例的讨论，
1: 对。
0: 怎么跟自己的情形那么像，这时候才惊觉掉入假投资诈骗的陷阱，
1: 是的，
0: 经过他回头查看，对方提供的抖音商城连结是假的，网站平台是假的，
1: 是，
0: 获利记录更是假的，只有受骗上当才是真实的。
1: 是，刚提到这一切东西给吼，一开始啊，他就是告诉你啊，业务员好亲切告诉你哦，怎么指导你啊，去加入这个电商吼，这如何来创业啊？但是呢，其实一般很多民众其实真的也不太了解现在的一个创业的电商，什么进货型的电商真的不了解。但是呢，他又画了一些大饼吼，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像还蛮合理的吼，觉得说可以获利。但是等到真正你看到获利的时候呢，你想要提领分红的时候呢，对方又会告诉你啊，操作错误什么之类的，又要你缴钱啊，然后大家又害怕说之前投资的钱拿不回来，所以就一缴再缴，一直缴，每次缴完都会有新的问题，最后才发现说原来自己是被诈骗，因为刚刚提到抖音商城的连结其实全部都是假的，这整个就是一个骗局哦。那其实这个诈骗手法其实感觉很熟悉，但是呢也觉得有点恐怖，想想也觉得还蛮恐怖的，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创业啊，也很想要上这个赚钱，那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电商啦、团购什么，真的也是一个趋势哦。那副座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辨识的关键呢？
0: 好的，诈骗集团设计的电商创业陷阱还是有几个特征啦。
1: 对，
0: 第一个就是利用兼职电商、无痛创业的等等的话题，吸引想要增加收入的人。
1: 是。
0: 第二就是谎称需要加值进货才能经营，实则诱导转账，初期伪造虚假的获利画面，制造可信度以及成功的假象。
1: 是。
0: 第三个，当被害人要出金的时候，就借口违规、违约等理由，持续的要求补钱，每次缴费后又有新的理由出现，
1: 是，
0: 所以就榨干被害人的荷包。
1: 是，好，这是有关于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电商创业的一些陷阱有一些特征那刚刚也提到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真的很想要增加所谓被动收入，所以他就会说你可以做兼职啊、团购啦、无痛的创业等等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赶快要进一些货啦。其实跟之前我觉得好像跟那种什么直销也有一点像就是要你进货啊才可以经营但是呢，其实诱导你一些做一些转账，然后呢，他有一些假的这个获利的一个画面都是骗你的当你说我想要把钱拿回来，他真的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理由一直要你缴费啦好，那副座这边呢、有没有一些防诈的小 paper 呢是可以来预防的呢？
0: 好的，真正的电商平台不会要求先储值进货才能出货赚钱任何保证获利分红或是零风险的等等的话语这些都是诈骗高风险的警讯。
1: 是。
0: 第二，无法正常提领需

0: 先缴交，
1: 嗯，
0: 违约金，这个就是典型的诈骗的套路。
1: 嗯，
0: 第三，有关陌生的 LINE 教你投资或开店，
1: 是
0: 啊，请一律提高警觉。
1: 嗯哼，
0: 遭遇。

0: 或开店，真的是要警觉，因为真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是说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啊，你自己都不做功课怎么可能会赚钱呢？那你想要叫别人来教你啊，就是来投资来赚钱，其实真的都是很就要打一个问号，这个都是骗人的啦。好，那最后呢，关于诈骗的部分啊，副座这边还有没有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好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0: 对，
1: 如果有异常的情形或是看到诈骗的关键字的时候，应该保持警觉还有怀疑的态度，
0: 是
1: 切勿轻信、
0: 嗯
1: 如果有怀疑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查证、
0: 是
1: 同时也鼓励听众朋友关注165打诈仪表板、并加入165反诈骗官方的 LINE
0: 是、
1: 以及脸书165反诈骗宣导粉丝团、
0: 嗯哼，
1: 就可以立即的掌握最新的诈骗资讯，
0: 是、
1: 提升自我识诈易诈，
0: 然后
1: 还有远离诈骗的陷阱。
0: 是，好，那其实真的还蛮鼓励听众朋友去关注165的打诈仪表板，里面真的有好多这个诈骗的一个案例，这些都是很多朋友这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一个案例，那希望大家呢每天滑手机啊，滑一滑可以滑一下我们165打诈仪表板，里面有好多的一些案例，那你当你看到这些案例之后，你心中会有一个底，那当你遇到诈骗的集团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被洗脑，因为你会讲说，我好像有看过这个诈骗的一个案例，有诈骗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那希望大家呢就是滑手机的时候不要只是一起看那个什么短影音啊抖音，真的一定要关注我们165打诈仪表板，这个可以帮助你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副分局长林硕坚呢在现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呢如何来辨识这个诈骗的一个话术。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有关于电商平台创业诈骗的一个案例，好，也希望今天的案例对大家都有帮助。好，谢谢我们的副座，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好，时间11:2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在5公里有板桥一前内侧的车道这边说有事故，台61线的北上11.6公里过了林口外侧的车道说有站板掉落。那接着呢，这个高速公路1968级实路网图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从这个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立中立转接一，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剩下20到30，北上是桃园到林口时速呢是40到5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我很好骗。好，那相信呢大家多了解一些诈骗的资讯跟案例后，就比较不会被骗了。好，来欣赏动力火车，希望大家都不是很好骗的人，都是骗不到你的。好，我很好骗，动力火车。

好，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时间呢要接近十一点半喽。在十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
2: 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苏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3: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2: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周边都将有员警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3: 我们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哦。
2: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中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5: 然后他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0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6: 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4: 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7: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做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用我看影片，加拿大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4: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一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历史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8: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程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程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呢罗大佑跟黄韵玲一起合唱的歌曲《望青春风》。好，这也是改编呢这个台语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望春风》。好，时间呢是11:42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关心哦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国三的北上42公里过的土城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有铝梯掉落、哦、那另外呢原本有一起事故刚刚排除，这是在呢国一的南向56.7公里内坜前，原本这边是有这个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跟内侧的车道哦。那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但是这边回堵了将近是3公里左右。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在国一的南向呢，我们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南向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哦。那另外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南向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60。那国道2号的部分呢，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50-60。国三的部分哦，就是呢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呢，这边的时速是落在50左右。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欢易购。好听的音乐，分享最别人人爱，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今天是礼拜四，为大家进行音乐爱台课。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台语歌呢，是来自于徐若瑄所演唱的《把郎哎》哦。好，这首歌曲呢，永远刻在心头的那份爱哦。好，这个很厉害哦。徐若瑄除了是演唱人，她也是作词人，然后作曲是陈冠甫哦。好，《把郎哎》这首歌曲啊，是徐若瑄送给父亲的一首歌曲哦。因为呢，她说她爸爸曾经在她结婚的婚礼上说啊，给出去的查某囡仔就是别人的哦，就说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别人的哈。那他想要借这首歌曲告诉他爸爸说：“我不是别人的哈，我永远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心肝宝贝哦。”那个徐若瑄说，他一直想要写一首歌送给他的爸爸哈，用音乐把那些来不及对爸爸说出口的话说出来哦。那因为呢，徐若瑄跟爸爸平常都是用闽南语来交谈，所以他决定来制作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哈。他知道呢，这样他爸爸听他唱台语歌会很高兴、哦、所以他第一时间呢浮现的就是去找这个陈子红老师、哦、因为呢陈子红老师曾经为江蕙姐姐制作过很多感人歌曲的老师。那徐若瑄说其实他算是不认识他、哦、那他就是抱持个坎坷的心情主动呢约陈子红老师见面、哦、那他说他很怕被他拒绝、哦、那因为他心里也没有其他的备案。那没想到呢陈子红老师一口答应他，但是呢他跟徐若瑄说你要试着自己来写词哦。那徐若瑄说可是我没有写过闽南语。

语啊，台语的歌词哦，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得来哦。那陈子鸿就鼓励他说啊，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呢，徐若瑄呢，他就接下这个没有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哦。那因为呢，他听到很多结婚过的人哦，就是说自己的父母哦，在家里跟你不一样，就是在家里对你的态度跟对夫家跟在夫家面前哦是不一样哦，特别特别的客气哦。啊，明明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家里就不是啊，但是呢，好像就是对于你先生那边的家里，对亲家母啊、亲家后，就好像特别的谦虚或者是客气的一个身影。明明在家里就是大男人啊，讲话就很大声哦，但是呢，对于这个先生那边的家庭的人，然后就非常的客气哦。他有时候都觉得说，真的是舍不得啦哈，就觉得爸爸这样子哦，虽然。很多的老一辈的父母不只是爸爸妈妈也是一样认为呢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的，但是呢徐若瑄说她想要跟她爸爸说无论在哪里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然后就是心肝宝贝。那她也把爸爸跟她说过的话还有她想要对爸爸说的话都写在这个所谓的歌词里面。她说她真的是边写边掉泪，她说连歌词的字迹都模糊不清。那她也想起她已经过世的爸爸，她形容她的爸爸很乐观，嘴里永远说着没关系，不像咪大代志哈。那他很低潮的时候呢，就想到爸爸的笑容就会好起来哈。那即使呢，就说他爸爸晚期的时候呢，就是已经非常病重了哈。那父亲爸爸依旧是带给大家欢乐的那个人。然后爸爸很幽默，很爱唱歌，尤其他爸爸最喜欢唱《苏波威狼》哈。好，那还记得呢，就是父亲生前。过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呢，这徐若瑄特别飞从那个新加坡飞回来，因为她当时嫁到新加坡哈，那他们两个人就留下同台合影的一个影片哦，合唱哦，一起跟爸爸一起合唱哈。那他说他把这个影片都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每当他想念父亲的时候就点开来看哈。那看完之后呢，真的是热泪盈眶。那他写完歌词之后呢，陈子鸿老师呢就找了这个陈冠普帮他谱成曲哦。那他说他收到 demo 的时候实在是太感动了，他觉得说怎么写的这么好的曲啊。但是呢，他跟陈子鸿老师的歌名有一些意见，因为徐若瑄原本把歌名曲叫做我不是别人的，但是呢，陈子鸿老师就说别人的三个字就好了，简单也有耐人寻味之意。那徐若瑄担心说这样词意会不会被人家误解啊。那后来两个人为歌迷拉拉扯扯的时候呢，徐若瑄决定到父亲的灵前去拔杯，让他决定。结果呢，拔杯之后呢，他的父亲他的爸爸喜欢把狼哎，这首这个歌名，所以呢这个两票对一票，所以呢徐若瑄他就放弃对歌名的坚持。最后他也不得不赞叹陈子鸿老师的决定，他说连他爸爸都认同，表示呢资深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唱片人果然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强。好，那把狼哎这首歌曲啊，不止感动了即将走入婚姻的女性，那其实呢也感动了很多啊这个在外地念书想念父母或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的游子哦。那徐若瑄说她因为这首歌曲也收到很多歌迷对她分享不同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故事哦，她觉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好，那相信呢有很多尤其要结婚的女性，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因为呢以前传统的爸爸妈妈觉得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哈，别人的就是对方，就是嫁到先生那边去，你就是先生家。然后我记得早期的时候，一些女性还会冠夫姓，对不对？好像我妈妈就有冠夫姓哈，就会冠夫姓，因为她觉得说好像就要舍弃自己，然后就是别人家的人这样子。我记得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也有讲说啊，你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哈，都是别人的。好，所以呢。听到徐若瑄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歌曲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感觉，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女儿不一定是别人的，现在的女儿反而更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啦，有时候觉得生女儿还是比较贴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徐若瑄的把狼诶。国三北上42公里过的土城，中间车道外侧车道铝梯掉落的障碍还没有排除哦。

好，这是徐若瑄也带一瓜把郎哎。好，我们再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向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南向呢，时速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不管东西向，时速是60。国三的南向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

歌呢就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呢林怡的台语歌《爱到这款酸甘甜》。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中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阿令所演唱的歌曲《我很忙》。好，现代人的口头禅，我很忙，真的很忙。好啦，中午的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 一五一二以及呢 FM 九四点九的频道测试哦，这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络来收听，或者呢是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点选哈我们景广的一个节目，用手机。也可以收听。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好，那目前呢，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边的时速是50，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40、50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呢，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是5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哦就是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70、80哦。国三的部分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哈，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粽子的口味之争也是很多民众热烈讨论的话题哦。好，根据呢这个求职网的调查哦，上班族平均呢在端午节时间你会吃几颗粽子呢？好，平均下来大概是有四颗粽子哦。那在经典的南北粽大赛当中呢，到底是南部粽比较受欢迎，还是北部粽比较受欢迎呢？好，那其实哦，刚刚根据这个调查哦，上班族哦平均端午节期间这段时间大概是会吃四颗粽子，但是呢有 7% 的受访者表示呢他是不吃粽子的。好，另外还有 9.9% 的人透露说端午节的时候呢这个期间他可能会吃十颗以上的粽子，真的也是蛮厉害的。好，那进一步调查呢，最受欢迎的粽子的口味在可以复选的情况之下呢，南部粽呢以 75.7% 支持度是冠军，成为呢最受上班族喜欢的一个粽子的类型哦。北部粽呢是以60%排名第二。好，那第三名跟第五名呢，依序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冰粽或者是点心粽，占37.7%，另外还有海鲜粽哦，占36.6%，那另外还有碱粽占35.2%哦。好，显示呢，除了传统的口味之外呀，甜的口味还有特色的口味的粽子哦，其实呢也还蛮受到民众的青睐哦。另外呢，有受到欢迎的粽子的类型哦，还有包括呢创意口味的粽子占27.7%，另外还有菜粽哦，占26.6%，另外还有客家贵的粽子哦，占25.5%，另外呢还有这个五谷养生粽子哦，占18.8%。好，那另外还有这个湖州长形粽呢占了14.2%。好，那当然咯，就是端午节除了是传统的节庆，也是呢我们这个家人团聚的一个重要时刻。好，那从粽子的口味偏好也看出呢这个不同世代跟地区饮食文化的差异。好，那南部粽今年再度以高支持度胜出，也成为呢上班族心中的一个人气王。好，其实呢我吃了很多的一个粽子，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个创意的粽子之前有吃过，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人的口味还蛮奇怪的，像我还是觉得我妈妈包的粽子是最好吃，因为就是习惯吃那样子的一个口味，各式各样的口味其实有时候还是吃不习惯。每次大家在讨论说哪一边的粽子，哪一种粽子比较好吃，我的答案永远是我妈妈包的粽子是最好吃，个人的口味啦。好，那相信呢如果家人有包粽子的话呢，也可以吃家人包的粽子，我觉得应该有满满的爱吧，就是你从小吃到大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口味。好，那也可以尝试啊不同的一个粽子的口味，但是最重要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分着吃啊，不要一直吃太多粽子，因为那个糯米其实是不太好消化的。另外也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来搭配，然后还有酱料的部分呢也是不要这个沾的太多，吃原味的粽子其实也是不错的。

好，我们再来关心哦，在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40-50左右。好，国一南下的88.9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车。好，湖口湖区到竹北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是50。好，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的路段时速呢也是大概是5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不管是东西向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左右。好，那接着呢南下的部分哦，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50-60。国三南下呢98.8公里哦，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一些掉落的物品，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 196.1 公里哦，在彰化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有听众朋友说这边有塑胶纤维带掉落的障碍。好，那这个障碍是还没有排除哦。那因为塑胶带是比较轻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哦，因为那个会随风飞啦哦，所以也请大家留意哦，注意一下您的视线。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古巨基的情歌王。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每一1000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协议出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8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三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采访。

0: 是说，
1: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0: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和默斯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It i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警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四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三人向法院申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曾姓厂长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了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四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得标厂商索取回扣。搜证之后，兵分28路搜索，并将曾姓厂长等9人带回询问。漏夜询问后，将曾姓厂长、陈姓副厂长及朱姓前科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禁见。这是曾姓厂长涉贪之后第二度被审押，至于另外3人则以30万到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均按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6: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4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 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6: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

0: 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闻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七倍。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3: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2: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四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亮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为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介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交接印信。
0: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5: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谢意。
0: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6: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0: 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五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0%及37%。记者任南星报道。
7: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十二月起，优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8: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示范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7: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

0: 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十七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连营志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一期。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4: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他继续散播，不让他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3: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志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4: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3: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志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4: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鲁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3: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萧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

0: 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致辞时表示，近年各项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些成果来自企业界长期投入与努力，也感谢工商协进会常年作为政府与产业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秩序重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实力持续突破国家竞争力边界，虽然带来风险与挑战，也伴随新的发展机会。
2: 需要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就是台湾品牌的塑造。在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大家，至少把台湾这个品牌它所赋予的附加价值能够向世界来展现。而这个附加价值是什么？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当中的信任。
1: 副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扮演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者，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企业界扎实的技术与实力作为后盾。面对全球变局与快速变迁环境，政府与产业界必须维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台湾持续向前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盛及丰源两家公司涉嫌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橄榄粕油，假冒成日本顶级橄榄油，并上架到知名卖场贩售，获利2000多万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陈姓负责人父子三人以及两家公司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粕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位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张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王宗坚以及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张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王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辅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玩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张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6: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张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5: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明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咨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咨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与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一辆怪兽不慎翻覆，目前苗栗到竹南间站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多班列车延误。台铁指出，预估下午1点时恢复正常行驶。新北市新庄区一名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脱衣快筛呈现阳性，

0: 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2: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截至5月底，整体射护腺癌诊断率达 60.7%， 具临床意义的射护腺癌诊断率达 47.8%。 记者杨欣报道。
3: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腺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护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4: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3: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王姓女大学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3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6: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5: 王世凯医师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

0: 离谱蛋，但也不能吃太多，
1: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0: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带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3: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依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

北上151公里过苑里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在这艾草飘香、粽叶传情的端午佳节，祝福大家像龙舟般活力满满，朝目标前进，也祈愿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幸福安康。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很开心呢，又跟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呢，首先在今天来关心到的是天气部分的资讯。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8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四。今天除了是周四之外呢，大家今天应该心情还不错吧？为什么呢？因为明天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又在向大家招手啦。我们已经快要过到端午节喽。那其实到端午节也表示，就是说呢，今年是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了呢，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那明天呢，也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活动都是要来展开，比如说呢，各县市应该都有举办划龙舟的比赛，不晓得大家呢今年想要去哪里看一看。好像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了，就是在新竹县呢、是在池和宫这边，新丰池和宫。那新竹市的部分则是在南寮的南寮渔港旧港这边来举办，相信呢现场都一定会非常的热闹。好，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周边的一些交通管制的讯息，朋友们如果呢想要一起来感受一下端午节划龙舟现场紧张

彩的气氛的话，也请记得要提前做好交通方面的规划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今天的天气部分的资讯。那今天呢，天气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今天的太阳呢，感觉哦，晒到就是会有点痛的那种感觉哦。好，所以呢，真的是紫外线很强，而尤其呢，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以北跟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呢，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一下雨具备用。所以今天呢，是到下半天现在的天气哦，是会比较这个会比较呢剧烈的变化一点点，好，要提醒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呢，这个是天气部分，然后就是外不能说行经的时候，就是说外出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的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山区跟花东纵谷哦，平均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各地早晚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好，防晒真的是必不可少啊。不过我现在也是一直在找寻，就是说哪一些防晒到底是比较好用的，因为有一些防晒它确实是有防晒系数，但是抹起来可能就会太过油腻啊，好，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再擦完防晒之后还要再化妆，好，所以其实呢应该大家就会比较想要挑比较水感一些这样子的防晒哦。那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也欢迎跟小荣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就分享好用的防晒。那另外我自己啦，其实也是有一点懒得擦防晒，所以我有时候还会用另外的方式，比如说什么穿防晒外套，现在其实都有一些还蛮轻薄的那种设计的防晒外套，有的时候直接物理防晒哦，就是遮起来也晒不到哦，然后可能呢也不用说出门前还要记得再涂防晒这样子，好，所以也是一个方法，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是说撑伞，好，撑伞也是还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今天西南风增强，下午开始绿岛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跟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容易，请注意防积淹水的可能。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为西南风，竹苗以南位于迎风面，扩散条件比较好，北部则是在下风处，污染物容易累积。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地区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哦。好，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看一下1968及实路网图，目前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是30到50公里，最慢的就是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的部分了，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还有呢，在国一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低于50公里，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开始出现车潮，时速只有40出头。接着是施工的状况，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18.7到117.9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的路段呢，持续的是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还有在北上新竹沿途到竹北也有车潮，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呢，目前是在国道部分，先前是国二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这边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哦，就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呢，这是国三路段的施工情形，国三南向131到131.1公里后龙路段有施工维护，还有国三北向139.1到138.2公里，这里是往西湖服务区方向呢，也是有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观音区的环南路口发生一起大货车自撞的情形，是台61北上40公里观音区的环南路口大货车自撞，目前等待处理当中。另外

那两起长期施工的状况，台六一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好，那目前呢，现场哦会来将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这个是长期的施工。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跟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之间的主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提醒朋友们，好，在行经这边的路段的时候呢，请改道侧车道行驶，并且遵循导引的路线减速慢行，同样是一起比较长期的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接着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三南下57.2公里埔顶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啦。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轻松玩乐团《心情点播》。

0: 赶快拿下来，不要让他
1: 在里面。奇奇歪歪，能长得丑就算了，还那么奇奇歪

时间来到下午1: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呢登场的一项全球性的一个峰会，就是呢在法国正在举办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G7 的峰会的领袖呢在昨天17号的时候是发布了第二天会议之后的领袖声明。那这个声明为什么大家需要知道？因为这其实呢是有提到台湾海峡的现状。那当然呢也包含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中欧的一个战争的状况。那是有好消息，美伊呢目前就是即将要在明天来签署相关的协议。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包含了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印太地区还有台湾海峡的现状。好，那这一份领袖声明呢是这个记载就是以地缘政治为议题的声明当中呢明确记载了会支持荷默斯海峡的开放，而且提及英国法国正在准备透过多国框架来确保荷默斯海峡的航行安全。对此评价说呢在海峡正常化方面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好，那我们之前呢就是有分享过就现在呢应该是有望能够呢让荷默斯海峡来恢复正常稳定的运输，尤其是它是全球的一个石油运输的要道那目前看起来呢是确实能够呢尽快的来恢复，因为有多个船舶追踪网站呢上面显示至少2艘游轮呢16号的时候在未遭阻拦的状况之下穿越美军的封锁线来离开伊朗，这也是伊朗2个月来呢首次出口原油，希望接下来的状况能够越来越好。那另外这份领袖声明也表示乐见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并且强调已经提供拒绝伊朗取得核武与研发飞弹的历史性机会，显示 G7 会持续支持履行协议的立场。另外针对于俄罗斯持续的侵略乌克兰，这份声明也指出呢会扩大军援乌克兰以及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军援的部分呢声明写明同意强化防空能力，供应拦截飞弹，加强长程攻击的能力，所以 G7 呢是持续要成为乌克兰的一个后援。那另外在声明当中没有点名，但是不过呢是意有所指的针对中国那表达呢基于法治且自由开放印太的重要性呢，我们重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胁迫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改变现状，这些应仅能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虽然没有呢明确说提到中国，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在向中国呼吁。那另外这份领袖声明也提及北韩开发核武跟弹道飞弹，并且记载将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呢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并且要求北韩迅速解决绑架的问题。所以目前呢国际媒体一致分析就是这一则这个领袖会议的声明呢是表示在日益紧张的区域局势之下 G7 的这一些这个国家呢是展现团结一致。好，那另外这个 G7 峰会也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预计呢会讨论贸易部

军等等的议题过后呢，才会迎来闭幕。哦，那在这一场的火这一场 G7 的峰会当中呢，哦，这个川普有出席，然后呢，还有这个高市早苗哈，也是在这一场活动当中哦，两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今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最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诚犯行，但辩称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免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桂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风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4: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好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我们来去看看，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3: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

0: 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1: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爱计划，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0: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良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第五家拜，毛家开，那会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尽情的跟大家做解说。
3: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欢迎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在 AM1512 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同步来测试播出。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哦，可以下载

在手机上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也可以用网络广播的方式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接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呢，目前车子都变得好多，时速30到40公里。好，目前呢这个车子是越来越多了。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南下83.4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了大货车和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沿途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一起车祸事故，也导致后方呢从杨梅端开始沿途会一直塞到湖口路段，目前行车速度都是50到60公里，就是因为这一起车祸事故导致的拥塞回堵。继续往南走，南向109公里头份前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看一下北上，就是在国一北上118.7到117.9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北上新竹往竹北这边蛮塞的，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另外呢，继续往北走47.5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部分呢，高架北向的47.5公里，则是呢这一起掉落物的状况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中。还有国二部分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是40到50公里。另外呢，则是在其他的路段就是呢这个省道部分目前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南下128到129公里的路段，院里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蛮长的铁条，掉落在这边，那是占2线车道都有占用到部分的空间，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那如果呢是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2来进行通报哦。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怡婷问情，就是问情，一起来听。

时间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来为大家一起关心的就是呢，这个大家哦，如果呢有一些比如说呢可能刚好遇到车祸啊或者什么样子的情形哦，导致呢可能有一些恢复期哦，行动有一些不便的状况的时候呢，这可能就可以派得上用场了。那这个则是新竹县政府呢是在新竹县身心障碍综合福利服务中心，也就是同心楼来办理竹北县新竹县的北区辅具资源中心的启用典礼。好，那这是呢邀请大家一起见证北区的辅具资源中心正式启用的重要时刻。好，那其实新竹县目前是有两处的辅具资源中心，分别是北区跟南区。那其实北区呢原本就是有，但现在呢是重新的整修跟搬迁来正式的启用。那新的空间呢在设计上面是更加的到位，有规划呢更加良好的动线，方便民众借用以及归还。那同时呢也是采用 AI 的治理来减少呢借用程序的繁琐。好，那这个北区的辅具资源中心这些这个内容服务内容究竟包含是哪些呢？包含有一些辅具的展示啊、借用、体验、评估跟咨询，还有训练及资源连接这一些服务。好，这些包含呢，比如说有一些助行器啊，或是轮椅啊，这一些用品，或是有一些可能电动床啊之类的，能够呢来供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们来做借用。那其实像之前就是家人呢也曾经就因为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啊，然后呢就是有受伤的状况，然后在这期间呢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助行器来辅助行走。好，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去买一副的话呢，可能用也是用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那用完之后这个东西要放哪里？好，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还蛮适合可以到辅具资源中心来去借一下这个辅具，比如说借两个月。

痊愈之后就可以来归还，既不占空间，然后呢又可以解决当下急需这样子的一个助行器的需求，那其实辅具中心就能够派上很好的用场，能够呢帮还蛮大的忙。那如果呢是后续需要长期来去做一些使用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先比如说借用啊，试用看看，或者说有一些辅具你可能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做操作，可以去这边来看一下，这边有展示的用品，然后可以来做借用体验，那评估这边有专业的人员可以来协助你去评估说，你这个状况可能比较适合用哪一些的助行器。因为之前因为家人就是有需求的部分，所以我才去做了解，才发现说助行器也不是只有一种，有那种四脚的那种助行器，那有一根像拐杖的那种助行器，然后下面有四个脚，其实它适用的情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要看你受伤的状况，或者说你适用的状况，你是双腿无力吗，还是说是只有一只脚不方便，那该怎么样来去用。那其实呢还蛮需要这样实际来体验的一个空间，借用的一个空间。那这边呢也有居家辅助的展示空间，还有听觉视觉辅具的评估空间。那其中呢二楼还会要规划成为全国唯一的环境通行能力的训练平台，模拟了坡道门槛跟转弯这一些情境，那其实都在家中还蛮容易遇到，或者说你出门在外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这种上坡啊之类的，那能够协助身心障碍者、高龄者跟其他照顾者呢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操作的练习，不用真的呢一开始就像是你那个上驾训班一样好了，你要学开车你就先去驾训班学嘛，对不对，在这些安全的环境当中先练熟了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所以这其实呢也是一样的意思，能够在这个设定好的这些环境当中那有一点挑战，但是呢又在确保你安全之下呢能够来好好的练习。那另外北区的辅具资源中心正式的启用之后，也会成为呢新竹县重要的一个辅具服务的据点，会提供更完整的辅具服务，那也欢迎呢有需要的县民以及家庭呢能够更加便利的取得资源。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现在呢也是非常新就是才刚刚启用的一个部分而且呢要来告诉大家这个也可这个现在也是宣布就是说辅具资源中心呢有免租金这样子的服务方便呢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前往来去进行这个借用那即日起就是正式呢实施辅具借用免租金的措施直接呢就可以来免费的做借用能够呢来帮助日常生活来更加的安心安全跟便利，尤其是可能一些受伤的朋友或者是说高龄的长辈蛮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资源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接着继续一起来听到歌声，来自于蔡依德、蔡多多、舞完都典丽。

来自于蔡依德、蔡多多这一对妇女党的歌声《舞完都丢力》哦，真的是蛮难得的哦，在歌坛当中呢，也有这个妇女可以共同一起合作。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莫文蔚《半生缘》。

时间来到下午1点59分，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半生缘》。待会儿呢，2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湖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工程，先前在南下 318.1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

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141.5 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带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疯狂演艺圈，真理在哪里？
1: Yeah, yeah, it's how we roll, baby.

来自于顽童 MJ16 跟张震岳共同合作的歌曲《双手插口袋》。好，感觉呢就是在追梦或是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现实跟理想哦之间有一些差距哦，或者是说大家呢都非常努力的哦在继续的向前走哦，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困难哦，或者是说会找不到哦未来的方向哦。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写这个拼搏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境。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行车速度呢大概是20到30公里。好，那么呢最塞的就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个路段了。另外呢再关心一下国一南向的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竹北南下车子都蛮多的，时速大概是50出头。那在沿线的南下83.7公里，湖口路段还新增有掉落物的状况。好，在国道上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留意。那另外呢还有一起车祸事故的状况，是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来补充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掉落物的状况哦，它具体的详细资讯是在国一南下48.7到48.8公里之间，桃园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这就是在北上的部分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新竹到竹北

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国二部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时速低于50，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0800-000-123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espa Next Level。

时间来到下午2:18，那么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四我们的这个知识微波炉，一起呢来让冷知识热起来。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冷知识呢，就是明天6月19号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好，那端午节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划龙舟啊，然后呢吃粽子啊，好，然后呢就是还有要晒午时水、立蛋之类的，都知道这些习俗。那也大部分应该知道它的由来，但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冷知识也是藏在其中。那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好，那比如说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嘛，但是大家知道粽子呢最早的由来是什么吗？大家想说不是就是为了要纪念屈原嘛，但其实呢这个粽子应该有更久远一点的传说因为呢最早从小到大听到都说是这个屈原他就是魏国就是不得志，魏国呢就是跳入了这个汨罗江，然后当地的百姓呢就为了要让这个江水里的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体，所以呢希望就是留他一个全尸，所以呢就赶快就是丢一些食物进去，让鱼虾呢就吃这些食物就好了，就是放过屈原吧。好，但是呢根据学者的考究之下呢，发现端午节的形成其实比屈原存活的时代更早，所以其实如果你说呢，就是说应该说它的由来大家的传说是这样，但是其实呢过端午节的这项习俗呢比屈原生活年代更早，其实就有人在过端午节了好，主要呢是跟中国南方有这个吴越的民族他们其实呢是有举行图腾祭祀的祭龙习惯有关。其实感觉应该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他们认为说那个水里面有蛟龙所以他们就是要呢来去祭拜它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做了粽子要丢到那个水里面去，然后可能就是要喂这些蛟龙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就是可能屈原的故事太有很强烈的那种悲剧色彩那所以呢就这个故事更加的广为人知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粽子的由来其实呢也许可能比屈原还要早那只是说现在主流的一个流行的文化呢是比较偏向屈原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吃这个世界上第一颗粽子的粽叶是什么？大家就想说粽子台湾的粽子都是用什么？用竹叶包起来，对不对？好，大家应该都还蛮习以为常的。但是要告诉大家呢，现在粽子风格这么多种那除了台湾自己都会在占南北就是北部粽跟南部粽这样子。但是呢，根据考古学记载其实最早的粽子呢是称为角熟角熟就是角呢是那个怎么讲？角落的那个角，熟呢是玉蜀黍的玉蜀黍的黍玉蜀黍的黍角熟。那它是一种呢以菇叶包着黍米的食物。菇叶是什么东西？菇呢就是孤单的菇，然后它头上长草就是加一个草字头，这个菇叶其实就是所谓的茭白笋的叶子茭白叶所以其实呢它最早的时候是用茭白笋的叶子去包的并不是像现在用竹叶，所以以前的粽子应该是比较小颗，就是最早的粽子应该是比较小颗的因为就是包着那个黍米的食物，可能一些那种谷类就是它应该不是包米它不是包那个米这样子。那跟台湾呢常用的桂竹叶、麻竹叶是有一些差异的那另外呢要来告诉大家，其实也不止是在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就是华人的文化当中有吃粽子这样子的习俗，其实在国外也是呢有人吃粽子的好，包含像是越南我记得之前呢我们这个之前这个小时候这个因为要照顾外婆所以家里呢是有那个越南的移工就是来协助照护家庭的照护。那我就记得他当时的时候呢还有特别就是可能跟同乡还是什么，就是买了那种越南的粽子来分给我们大家吃。好，那他呢就是越南的粽子是一个方形的，虽然我不太记得它是什么味道了，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它的方形的一个外表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越南的粽子是方形的。好，那另外呢近期我也是看到那个 YouTuber 好味小姐，然后他们呢近期因为端午节所以有推出了一支影片就是在试吃各种口味非常特别

别的粽子，还有看到蓝屿有推出那个鱼粽哦，就里面包的是鱼，我还真的没有看过，然后他们评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哦，蛮特别的，出现很多不一样的粽子。好，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大家想说，越南毕竟跟我们的文化其实还是比较相近。

用哦。而且有趣的是呢，这个是他们圣诞节的时候会吃的一种传统的料理，还蛮有趣的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另外呢，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虽然说它可能不是端午节的起源，但它现在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就是屈原。好，那屈原呢，大家知道他跳汨罗江嘛，那大家都觉得说屈原他是不是姓屈？嗯，喜哟、哦，屈原他不是姓屈哦。好，那以前呢，在先秦时代哦，古人的姓跟氏是分开的，好，就是姓跟氏是分开的，好，就是姓呢，其实那个屈原哈，他应该是姓芈哈，就是芈月的那个芈哈。现在因为呢，芈有《芈月传》哈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大家对于芈这个姓氏比较了解。不然之前讲姓芈的话，应该好都以为是那个米饭的米，但他这个是《芈月传》芈月的那个米，那他的氏，他氏呢才是屈，然后他的字是原，所以呢他是被称为屈原。好，那这个姓氏哦，其实在以前呢是不一样的哦，就一个代表是他的家族，然后一个呢是代表他的封地，那就是说姓是代表血统跟族群，那氏呢是可能他的分支啊，好，这个封地啊，官职啊，好，职业产生的宗族的称号哦。所以呢他其实不是姓屈名媛哦，而是姓米哦，然后呢字这个氏屈，然后呢字为媛哦，所以他称呼他为屈原，是不是还蛮有趣的。那另外呢要来告诉大家，通常我们遇到一些节日的时候啊，可能都会说，祝福大家什么父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或者是说新年快乐之类的。但是要告诉大家，端午节的时候呢，其实不能够祝人家端午节快乐哦。为什么咧？因为其实呢，端午节它本身的性质是跟清明节一样，是属于祭祀的日子。不止呢，就是这个屈原投汨罗江而死，那其他也有伍子胥投钱塘江啊之类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再加上呢，其实农历五月五号，在这天古代是意味着毒日，毒呢就是下毒的那个毒，意思就是说要从立夏转为阴的灾厄的日子。然后甚至以前可能这个时候又多雨啊，然后呢如果蚊虫一多啊之类，其实蛮容易呢就是瘟疫好发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呢才有延伸要喝阳气最盛的时候的午时水，然后在这个时候还要挂什么菖蒲啦、艾草包，其实也是驱蚊。比如说你现在我们都有在防疫登革热，那以前更早的时候呢应该登革热也是蛮泛滥的，又下雨然后又热，然后蚊子到处产卵，所以呢也是要挂一下香包驱虫。所以呢其实就是这个节日都是通常呢应该是要祝人家端午安康，而不是端午节快乐。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陈优所演唱的叶子。那现在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包粽子勒。好，那前阵子就是妈妈呢有跟其他的一些社区的妈妈一起在包粽子也是蛮有趣的，或者是像现在到我自己，我也是不会包粽子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叶子。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林雅警方根据毒驾案溯源追查毒品来源，逮获两层药头，其中第二层药头因为涉及诈欺遭判刑，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五月中旬查获毒驾案件，许姓女驾驶持有12包凯他命、93包毒品咖啡包和5颗伊托米脂验弹。专案小组向上溯源追查，巡线锁定21岁吴姓男子和再上一层的攻毒药头26岁周姓男子，当场查获800多包毒品和84颗伊托米脂验弹。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2: 专案小组于6月14号持拘票、搜索票和突袭搜索，分别在林雅区县政路弃货吴南、三民区鼎中路弃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伊托米脂烟弹等大量毒品。
1: 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林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3: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致路面湿滑，造成5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5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3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1: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疏导经验，汇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玲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

0: 化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管路况推波，适时调整应变。
1: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清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5: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所以来到下午的2:41，那么呢，首先先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真的是连假的前一天哦，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车子都蛮多的，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左右。最塞就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了，车速呢大概是只有30公里左右。然后过高架杨梅端之后，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呢，南下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到50到60公里。另外，国一南向83.8公里这边的出口匝道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路段，新竹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比较缓慢，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国二路段呢，则是在西向的5公里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这是大竹出口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不过刚刚好像已经接获排除了，后续这边的状况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另外在东向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呢，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咯。关心完我们的路况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关心同样是呢我们的行车安全的部分。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6公路警察大队的竹林分队李润明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人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呢要系好安全带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只是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哇，系安全带就很麻烦啊，好，到底呢这个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啊？好，来请教一下分队长。
1: 这部分因为高速公路它这里的幅度比较

0: 快哦。哦，那如果有发生事故，其实驾驶人都有被抛飞的危险性在的。那我们也是会建议驾驶人在道路上行驶的。啊，不管在任何道路，就是要系紧安全带，然后避免有抛飞的风险，这样子。
1: 是。好，那尤其呢，现在也不是说哦，只有这个副驾驶还有驾驶座要系安全带，其实你只要呢是坐到车上就要来系安全带，而且像刚刚讲到，就是为了避免呢你不小心发生车祸，然后你可能被抛飞之类的状况，好，那所以呢要好好的系安全带，安全带也不是有系就好哦，那怎么样是正确的安全带哈，系安全带的方式呢？
0: 原则上，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正确的系安全带，那你应该是要，哦，确实按照3.4设计的方式系上，就是它有腰带跟肩带2个部分的。那哦，在拉安全带的时候，哦，就是要把肩带跟腰带的部分都系上嘛，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直接把安全带系上哦，然后。你只有把肩带拉过你的身体，可是你的腰带部分没有系上了，那这样的部分，如果发生事故，那你的腰部没有支撑了，那可能会有这个肩带勒紧哦，或者是缺乏腰部缺乏保护的风险在哦，那这部分还是建议大家务必要按照这个规定的方式去使用哦。
1: 是哦，其实呢，它也是有经过相关的一个计算啦，就是说，靠肩膀啊、腰部啊，这些地方能够把你固定在位置上面。你如果只有卡在腰或者说只有呢放在肩膀，那其实可能拉力是不够的有可能你即使这样子系了发生状况，你还是容易飞出去那甚至呢还会勒到脖子。其实相对来说呢，这个安全带就变得不安全了大家呢一定要正确的来使用安全带。那另外大家就会想要问啦，我们现在说一般呢，这个成人就是要系安全带没错，但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好像这个 size 他们不合适那小朋友的安全又应该要怎么做呢？
0: 因为小朋友部分原则上他有一个年龄限制，说几岁以下小孩他必须要使用这个安全座椅那原则上的话如果是这个2岁以下的小孩应该要放置在你就是在后座设置这个携带式的婴儿床或者是后向就是他座椅的方向会跟这个车行驶的方向是相反，这个是从后向的幼童座座椅来加以保护。那如果是这个2岁到4岁的孩童呢，那而且他18公斤以下，那也是应该坐在后座的那个幼童安全座椅然后也最好是那种后向的幼童安全座椅，就是他座椅的方向一样是。跟你车子行驶方向是相反的，这样子会比较有保护。那安全座椅上面的一些安全带设施这也是要系上哦。那依据我们国家条例的部分就是这个，如果你没有依规定把小孩安置于安全座椅上你就是单纯以这个安全带，你就是单纯以安全带。去使用的话也是会处以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那也是请大家要记得注意。
1: 所以呢，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有相关的法则尤其是刚刚分队长有提到，就是说呢，要用这个后向的方式，其实就是小朋友会跟驾驶座的人是背对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方向的调整呢，大家其实要记得，其实背靠这个驾驶座呢，其实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而且呢，这个确实啊，对小朋友来说这个安全带真的是跟他们 size 不符合那
0: 真的，
1: 一开始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呢，可能大家会比较有疑问的部分就是说，那我们一般那个行驶这种小客车啊什么之类的时候，都记得要系安全带。但是有时候看到呢，搭游览车或者是说呢，搭一些这种那个公车之类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这个安全带呢，到底要不要系呢？
0: 原则上，你就算是，就是有别人在你可能去搭计程车，或者是搭任何的这个客运、公车那原则上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一定是要。

0: 系上安全带，因为如果说今天这个营业车的驾驶人他已经有依规定张贴告示或者是用口头方式告知您那这个部分违规的责任会在于乘客那未系安全带的部分那一般的道路会有1500元这个罚款那如果是行驶于高速公路那更是会有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
0: 这个还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毕竟你坐这种大型车如果有发生事故的话你没有系安全带那你也可能是会有被抛出座位的这个风险在会进一步造成伤害。
1: 是确实这样子大型的车辆不管是公车还是游览车，而且有时候游览车常常都是要开比较长途的嘛中途可能都会行经高速公路，车速比较快的时候那可能有些那个旅行团可能婆婆妈妈在车上还会这个走来走去换位置，其实呢是比较危险的状况那有可能呢这个游览车还蛮长的你说坐在最后一排直接呢没有系安全带就滚到第一排去，真的是也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呢只要上车不管是什么车子记得呢第一时间就先把安全带系好咯。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竹林分队的李润明分队长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咯，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关心到了就是关于呢系安全带如何来正确系安全带这一件事情，希望呢大家都要记得就是好好的呢来系安全带，因为顾名思义安全带就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要来好好的呢去做一下，要好的好好的来去做一下这个落实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Titan 的歌声守护星。

0: 来自于郑宜农的歌声《亲爱的》，收录在他《水逆》这一张专辑当中。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一的路段南下，现在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真的是连假前一天的感受哦，满满。现在呢是车子越来越多，时速最慢的就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了，车速只有大概20到30左右。南下过了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子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是50到60，南向83.8公里，这是湖口路段还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则是40到60公里，国二东向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跟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行车速度都是低于50。国三路段呢，现在是在国三北向78公里，过关西路段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小心。三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啰。
1: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163.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9.8 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29.7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 25.3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61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等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一成，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4: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

0: 以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间来到下午3:0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呢，朋友们也可以现在哦用 AM1520赫以及 FM94.9 哦这个频道呢也是有同步进行测试播出。那也可以呢在手机里面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喽。好，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现在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坜呢，车潮越来越多，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另外呢，再看一下南下过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行车速度是50出头。那在湖口前的南向83.8公里呢，这里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国一北上新竹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则是降到5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5公里呢，是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还有来补充一下，是国一的北上44.6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间，先前是有传出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协助通知相关单位会前往处理哦。还有呢，再来看一下国道二号的其余路段也是有塞车的地方，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以及大南沿途到莺歌系统，行车速度都落在50公里左右。国三香山开始出现一些雨势，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行经小心谨慎慢行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2: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3: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再加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2: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4: 转念多大，吹变昂，昂落转念多大，下一句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四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带大家一起关注到近期呢毒假的事件是频传，大概在2天前吧。好，那竹东呢又传出一起毒假的案件，所以呢现在全这个所有的部会都是动起来，希望呢可以从毒品的源头啊，还有呢法规啊上面啊来去着手来遏制毒驾再度发生。那法务部呢也是表示这个最新的消息在昨天呢毒品审议委员会是审议通过，把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等提升为一级毒品。意思呢就是原本它是第二级毒品，好，那如果它提升它的等级变成一级毒品的话，好，那如果呢是贩卖或者是说持有或者是使用呢，它的刑责都会来提升。那其中呢包含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最重是可以处到

刑的，而且呢，尤其是这一类的毒品泛滥哦，是严重危害到国人健康跟社会安全。考量到这一点，所以呢，在第十二届第二次的毒品审议委员会议呢，在昨天召开的时候哦，就依照毒品成瘾性、滥用性跟对社会的危害性的程度来进行审议。好，所以呢，这个毒品审议委员会哦，审议通过把第二级毒品包含伊托咪酯、美托咪酯、这个丙帕酯、丁托咪酯，还有三氟伊托咪酯，哦，这个氟托咪酯、碳伊托咪酯跟啊，这个甲氧哦。碳基的伊托咪酯跟丙烯基伊托咪酯，哇，这个名字复杂到我都有点不太会念，这一些等九项的毒品呢是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那另外为了呢这个预防滥用造成社会危害哦，针对可以合成伊多咪酯的毒品先驱物呢一些物质审议通过列为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以加强管制，就是这个即使呢它是在前面的制作过程步骤还没有最后成为伊多咪酯的这一些半成品哦，或者是说它的毒品原料呢也是寄出了相关的限制。那这一次审议的结果呢会让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施用伊托咪酯类毒品行为的刑责全面提高，好的，制造、运输、贩卖低级毒品最高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可以处死刑。那法务部呢是表示会加速后续的法制作业启程，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开会决议通过，就是呢要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罚则的提升。好，那未来呢正式的修法进入呢相关的条文，那还要后续的一些这个作业流程，那会来尽速的通过来呈报行政院会进行公告。那另外法务部所属的检察官也是同时持续强力彻查毒品犯罪的网络，这个溯源断根严惩不贷，来维护国人的健康跟社会安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最新的以上相关的资讯，就是针对于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好提升成为一级毒品。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这个毒品吸下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大家千万要远离这些毒品哦。

他，然后呢放一支简单的麦克风哦，整个歌声就可以震慑全场。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3:29，我们接下来继续汇整一下路况资讯。目前呢，国道部分哦，还是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集中在国一南下，包含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时速呢30-50公里左右，中立服务区这边最塞。还有国一南下湖口一直到新竹，南下湖口服务区最塞，时速30出头。那其实湖口服务区跟新竹之间南北双向车速也大概都是落在50公里左右。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呢继续来收听警广喽。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

来自于赵传的歌声，哇，以前很多的歌手的歌声都好有穿透力啊，感觉呢就清清淡淡的，可能坐在那边，然后带着一把吉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静姐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官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源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一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伊托米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否涉毒，仍待尿液检测结果续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3: 讯号以毒驾、公共危险、毒品通缉及私用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高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58% 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4: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其中虽然有34%获得采纳，但仍有29%反而被责难。更有88%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5: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4: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6: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

0: 一，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护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1: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0: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及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下午3: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首先呢，看一下就是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呢是桃园沿途到中立路段，车子都还是偏多，时速大概50公里。左右，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这个路段特别的塞，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咯。另外呢，在沿线继续

往南来看，湖口跟新竹之间其实南北双向车都还是比较偏多的，尤其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只剩下30出头了。接着继续看一下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路段，这是在一起这个出口中匝道拥塞的状况，是国一南下 83.8 公里湖口前就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另外则是在国二大竹沿途到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刚跳太快了，更正一下，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二西行，先前大竹出口一部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三号路段南下的 55.4 公里，先前过莺歌系统中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呢看起来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那还好后方也没有造成太过拥塞的状况。反而呢是在国三路段的北上大溪前的出口匝道呢，这里是车多拥挤，下交流道需要排一下队。还有在台72线的东向 18.7 公里公馆跟铜锣之间的外侧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呢是有闪警示灯，但不太清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要提醒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多加注意。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于方千玉《心花一直开》。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了3:45，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好，那么呢，青春放送中哦，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近期这个新竹县的青年圆梦计划是正式启航了。好，这是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呢延续114年率领创业青年深耕加拿大多伦多的成功经验，今年呢依据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梦你来做舞台国家来搭的计划呢，提出了新竹县的跨域共创影响未来的方案。这次呢将要带领15名具备创业竞赛在经历或者是关注永续发展 SDGs 的18到30岁的精英青年，6月15号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已经正式启航前往欧洲社会创新的前沿，也就是英国的伦敦，展开为期18天的高强度跨域见习。好，那其实呢，这个青年这个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哦，那都是行之有年，那每次呢也都有不一样的更开阔的视野，尤其新竹县市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青年人口的占比非常高，所以呢也是很积极的想要来打造友善青创的生态系。那包含之前有引进全台最大产业加速器，成立了新竹哦这个 Alt 加速器，那还有营运的新竹青创基地之外呢，也有在114年9月成立了新竹社会创新基地，来扶持呢具备社会公益跟商业永续特质的社创企业。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去英国呢？其实是因为英国是全球最早立法推动社会企业的国家，那当然伦敦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连接了国际的政策资本跟社会创业的实践关键的枢纽，所以呢这一次15位顶尖的学员呢前往伦敦，是希望能够借鉴伦敦成熟的社会企业的模式，回国之后能够为新竹在地的社会议题来提出兼具国际视野跟市场可行性的一个方案。那这一次呢，是比较特别的，是打破传统单向听讲的参访模式，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参访啊，感觉好像就是坐在台下，然后呢，台上的人一直源源不断的来分享。那这一次呢，是导入了一个叫做专题导向学习跟小组团队来作战。那代表团呢会前进世界顶尖的学府剑桥大学来修习社会创新相关的课程，也会跟国际学界的领袖进行深度的思辨，另外呢也会实地参访全球最大的社会创新组织，还有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青年财务素养机构，还有全球非常成功的社企媒体以及共享的孵化基地，这一些这个引领全球趋势的创新生态节点。好，那他们在返回台湾之后呢，也会代表新竹县来前进高雄市，参加一场由教育部统一举办的全国性的成果展演，相信他们一定呢会把在这边学到的很多东西呢都能够带回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此次的心得。好，那未来呢也可以结合县府既有的社创孵化的资源来去做落

地的应用，好，来让圆梦计划呢真的能够来落实。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一批青年呢现在正在伦敦展开这一趟的参访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声来自于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

来自于 Harsh 的歌声，今天你如此不同。在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再来为大家呢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坜呢，车速还是都偏慢，而且拥塞的路段呢还是持续，就是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二，车速还是降到不到40公里。另外呢，南下湖口沿途到竹北更塞了，车速也是不到40，车流的瓶颈点

另外北上新竹沿途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是40到50公里。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哦，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是国二的东向11.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一起小货车和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造成后方拥塞回堵，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都是走走停停，然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因为车祸事故的关系，车速降到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另外国二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是低于50公里。接着看一下国道三号，在国三路段呢，这是南下的136.8西湖服务区，一直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这边呢，哦，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1公里大甲到苗栗苑里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明天呢就要来迎接我们这个6月19号，那也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那也来关心一下，哎，那放假呢天气到底好不好哦？那其实19号开始端午节连假，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是转为晴朗炎热，所以其实呢天气还蛮不错的。那20到22号是未来一周呢最热的时候，好，就是礼拜六开始后一直到下礼拜一呢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期间，好，所以呢大台北中南部跟花东呢可能都会出现局部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大家假日呢可以开心的玩一下，但是要记得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啦，好不好？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哦一起来收听的是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的歌声独家快乐。虽然是说呢是端午节应该要祝福人家端午安康而不是端午快乐，但是至少有连假放，大家应该就蛮开心的，甚至我有朋友现在已经说他人在日本了，准备要去大阪的这个环球这个影城来去玩了，那也当然是祝福他一切的行程都平安快乐。他的桃园机场最近也是做好了准备，端午连假应该都会出现一波出国的人潮，那如果大家有出游的规划，都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利咯。那微笑圈圈圈的节目呢明天虽然放假，但是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空中陪伴大家，下午1点到4点我们同时空中再会咯，明天见。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乌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 29.2 公里乌姑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136.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 11.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道路数倾倒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这个6月18号哈，不上不下的星期四，但是呢，是我们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好，所以刚才已经有一点点南下车潮涌现了，对不对？好，如果你也是提早出发往南的朋友哈，那别忘了哈，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法规。然后呢，请您在国道上或者是快速道路上，不要过度的哈这个信赖所谓的汽车的自动驾驶哦哈，还是要这个精神良好，自己开车。来看一下4:00的路况，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中山高南下29.2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36.8西湖服务区，好，这是在外侧的路间车子抛锚停放。国道3号北上在161大甲院里路段，轮胎皮散落哈，3个车道上都有哦。好，另外在中山高再往南一点哈，南下214园林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好，是一个铁块掉落了。好，那虽然是4:00而已啦哈，但是现在在国道上是非常的拥塞，不好走。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哈，一路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车速最慢的地方是在南下湖口到竹北，好，这是40公里左右。另外，在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中立转接12哈，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好，这边是好，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道3号双向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台61线在新竹路段呢，目前好南下在大庄之前哈，有一段路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国道3号目前是 OK， 但是呢，如果是往南哦，从我们过了香山之后，就是天后不佳。

好，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呢，哦，这个连假就是心情比较好，对不对？好，一起来欣赏安心亚的歌声《Chillessing》。

好 ，chillaxing 来自安西亚的歌声哈，这是一个单字 chill 还有 relax 哈合在一起的 chillaxing， 好，我们翻成轻乐哈，轻松的快乐。4:1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个端午连续假期其实从下午就开始了，对不对？好，是明天才开始了哈，但是现在已经有感受到连假前的这个车潮了哈。好，开车出门就是希望 一路顺畅平安。好，那如果说明天想要看龙舟赛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哈。好，那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新竹市龙舟赛的一个交管，那今天我们讲一下新竹县哦。好，那新竹县的这个龙舟赛呢，一直以来哈都是在我们这个西滨公路旁的这个算是什么慈福王爷这边啦哈。好，就是王爷前面的这个像是湖，叫做慈和湖哈。好，那活动当天就是慈和宫周边道路也会实施交管哦。那事实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你早一点出发，或者是说要离场的时候慢一点走，因为我觉得这附近哈这个怎么讲，海边的景色也不错了哈。西滨算是沿途都有海景可以看嘛，那来到了我们新竹，在新竹这边算是新丰竹北的这个海边，我觉得也是蛮有看头的哈。尤其这几年呢，这个县府也有这个怎么讲，有一些观光的经费在这边，所以呢，跟你小时候或者说跟你以前印象中的不太一样了哈。好，这是在龙舟竞赛明天开始哈，在我们新丰乡慈和宫前的慈和湖来登场，那周边道路是有交管的哈，包括我们西滨公路跟慈福路口的周边啊，慈福路跟德源街口这些路段。好，那我们的朋友们啊，提前规划哦行车路线，想看龙舟的哈，那你就是可以早一点出发啦。好，那不想要被影响的，就是稍微绕一下哈啊，因为要去慈和湖好像就只有这条路嘛哈，就是大家会走的这条路。好，那就麻烦您特别注意了哈，明天上午7:00呢开始交管，管制范围就是西滨公路跟慈福路口周边，慈福路德源街口、德源街75巷，还有慈福路97巷、175巷等路段。好，那交管期间哈，除了说当地的居民还有这个工作人员的车辆之外呢，用路朋友麻烦您啊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还有相关的管制措施。好，那提前来出发或者是绕路哦，以免遇上了交通拥塞。那明天就是说这个活动哈，就是

在晚上六点过后，活动结束之后呢，交管就解除了。那如果可以的话，你若没有其他的计划的话，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哈。哎呦，看到他们在划龙船，就感觉不一样哈。好，我身边也有人去参加，好，表示越来越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感觉哦。虽然知道啊，这个太阳很大，天气很热，但是呢，划龙舟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来自王瑞霞以及罗时丰所带来的歌声《休假恰里好哇哎》，4:18，国道3号南下30.3，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在内侧车道，好在中山高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车多，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汇入的车流。好，其他路况大致都 OK 了哈，但是呢。哎，这个中山高北上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这个车道上有积水，半个轮胎高。哎，台北在下雨吗？好，那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国道3号南下136.8西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好，这是影响到外侧车道的路肩，好，这部分也请您特别注意了。那中山高

高呢，目前在南下的杨梅开始，一直到新竹系统，现在这一段路的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到新竹这一段路的车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香山过后呢，天候不佳，然后在香山到西滨啊这一路的车速也是变慢了。国道三号在北上龙潭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车多，南下则是在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好，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3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3人及2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5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维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过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了阳性，原警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教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宝达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5: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7: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6: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

0: 詹黛琳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都有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虽然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好，这是来自林俊杰所带来的歌声《爱笑的眼睛》。好的，当初呢是写给这个徐若瑄唱哈，后来呢他自己拿回来唱。好，男生跟女生唱的真的不太一样哦。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要提醒大家一个新竹市的路况哦，就是在新竹市承德路123号这边有这个混凝土的水泥车翻覆，目前这个路面是散落的水泥跟油渍哦，麻烦车辆要改道哦。好，目前是在承德路往松林路方向单向封闭的。好，这是在新竹市承德路123号混凝土的水泥车翻覆，造成路面散落水泥跟油渍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车辆必须改到这个承德路往松林路方向是单向封闭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了。

好，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啊，在新竹市承德路123号，因为有这个混凝土水泥车翻覆的一个状况，目前在路面是散落了水泥跟油渍啊，一分局这边是说承德路往松岭路方向是单向封闭的，好，麻烦朋友们啊，这个车辆要改道行驶哦。台61线北上158.5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好，到这里呢，后方车子会紧急刹车。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30.3安坑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造成后方这是新店到安坑，这一路车速都低于20公里，非常不好走，好，麻烦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214.5园林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中立转接12号开始就是车速变得比较缓慢了。南下在杨梅一直到新竹系统呢，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哦，大概是刚才有30哈，现在已经在30以下了哈，车子好像是更多了。北上也是有一点点拥塞哈，在新竹到竹北这边。好，那在这边呢，在新竹市有几个这个中长期的施工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首先是我们台61线香山路段盐港西桥，好，桥面要施工，所以也是有相关的管制。那这个施工是从下礼拜一开始哈，是6月22号到7月2号，好，是用到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的时间。好，那这边就是台61线盐港西桥侧这个车道这边是在83.4到83.5这边要办理桥面施工作业。好，那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到这里呢因为车道变小了哈，所以呢请您一定要遵循相关的标志还有交管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好，这是6月22号到7月2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是有施工的。好，另外呢，也是施工哈，是今天开始哦，6月18号到6月19号。

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这是一个夜间施工。好，是省道台一线湖口到新丰双向，以及还有香山段南下，好，这是有施工。好，是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清晨6点，哈，这是有2天哦，6月18跟6月19。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仰望光的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呼吁用路人尽可能避开该路段。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开尖峰时段，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公路局祝大家阖家平安，佳节愉快。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石头，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30.3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中和到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 5.4 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1.9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 6.6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张玉华以及李圣杰所带来的歌声《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好，他们会合唱呢，就是因为以前是在同一个唱片公司了哈。好，时间5:09，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好，一个红色的路况呢，还是要提醒您。好，这是在国三呢哈，刚才这个南下安坑路段的这个事故呢，哇，造成相当严重的回堵哦。那现在车子真的到处都是车多了哈。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3号南下 111.3 过了香山路段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那也回堵到香山交流道这边。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12这边也是好不太好走了。国道3号北上203.5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中间车道呢则是有一些散落物，都麻烦朋友们能够小心的来通行了。那现在在即时路网图看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好，一路到新竹系统，好，现在还是一样车多。那车速最慢的地方就是落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路段，好，现在车速30公里。国道3号南下从新竹系统过

好，接下来关心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健康小细节哦。啊，嘴破脑铁，嘴巴破，哎，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啊，大部分会觉得说，哇，嘴巴破可能就是上了火气啊。比如说你最近吃了很多的粽子或者是说荔枝，对不对？好，那这是由我们新竹台大分院这个牙医师提醒大家哦。好，那嘴破有时候可能是自己咬了，或者是说诶，好，耳口疮，好，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如

果说这个一般的嘴破哈，其实它会自己好哈，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它会自己好。但是如果说两个礼拜都没有好，哇，这个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哈。好，也许是口腔癌的一个警讯哦。好，那口腔溃疡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嘴破，好，这非常的不舒服哈。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呢是会自己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口腔溃疡超过两周还没有改善，或者是说常常反复发作，而且范围还变大哈，那就不是单纯的嘴破哈，是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说口腔癌的话，一开始哈就应该去牙医这边检查，因为通常在看牙的时候，就看到口腔嘛，很多牙医师就会发现说，有些口腔癌前期的患者哈，他其实在口腔黏膜上已经有一些变化，那自己通常不知道，好，或者是说没感觉，或者是觉得说大概没那么严重吧。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口腔癌常年位居台湾男性哈是常见的癌症哦。好，那如果说它的排行蛮前面的哈，所以呢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是比较好的啦。而且一般来讲中年男子通常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哈，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位53岁的男性朋友哈，他的口腔右边好内侧右边常常反复的溃疡，然后呢有时候还超过2个月好，他以为是自己咬到或者是火气大。我们国人都是这样，通常都觉得会有点点鸵鸟心态，或者是自己这个想理由，那就自己擦药，但是都没有改善，后来呢连吃饭都不行了，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疼痛真的没有办法忍耐，连说话都不舒服，最后没办法真的痛到不得了了，就到这个新竹台大分院来就医，结果经过医师检查并且安排切片，哇，确诊是口腔癌。好，那当然你看这个治疗期间需要暂停工作，家庭收入跟生活安排也都受到影响。好，那这个口腔癌呢在我们卫福部的统计是男性癌症发生人数第4位。好，那临床上都是这样，很多病人都初期的时候都不以为意，好，因此就延误就医，等到确诊的时候病灶已经扩大，不仅治疗上更复杂，恢复期也比较长。好，那一般门诊当中呢病人都会把这个初期的口腔溃疡认为是一般的嘴破，通常都是自己去买药来擦，直到痛得受不了了才来看医生，那事实上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啦，所以这医师就讲了，这个抽烟喝酒吃槟榔是口腔癌的3大危险因子，如果这3项才艺都会的话呢，罹患口腔癌的风险可以高达一般人的123倍哦。好，那就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希望不要发生就对了啦。好，那当然从自己的生活习惯上一定要先改正刚才那些不好的一些习惯。那事实上呢，口腔癌是好发在40到60岁的中壮年男性，而且近年来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哦。那这个年纪呢通常都是家庭跟工作责任比较重的阶段，好，所以呢请大家尤其是男性朋友也是要好好爱惜自己，定期的接受口腔检查，就请你先去看牙医，如果有问题的话牙医师就会先告诉你哈。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健保有提供30岁以上的有吃槟榔或者是有吸烟的人，好，以及18岁以上未满30岁有吃槟榔的人，好，或者是原住民，每2年一次免费的口腔检查，符合资格的民众呢请您多加利用哈。好，这个就是口腔癌的一个认识不要把它当作是嘴破那如果是超过2个礼拜都还没好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吊唁，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迎接3天的端午连续假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已经针对高铁、台铁、高雄车站等疏运路线和热门景点周边道路提前规划警力和义交，加强交通疏导。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假期前一天、第一天及最后一天将以返乡与休假车潮为主，易拥塞路段包含国道各交流道、国道一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及各匝道口，以及车站周边道路等，届时将于重要路口加强指挥疏导。另外，在连假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强百货商圈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与监控，若发现车流拥塞情形，将立即通报并启动疏导机制，以维持道路顺畅。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3: 连假期间民众外出可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建议驾驶人进入市区前可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及时掌握路况与停车资讯，中短途旅次可优先使用平面道路及台74线快速道路分流，高速公路则建议留给长途车流使用。另外提醒用路人遵守现场交通指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共同维护交通顺畅。
2: 台中市警察局也特别提醒，端午连假期间务必落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宿醉不上路，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内长病毒病例持续攀升，端午连假人潮移动频繁，病毒传播风险增加。医师提醒家长务必落实勤洗手和环境消毒，若发现孩子出现5大重症前兆，必须及早就医。陈一林报道。
4: 初夏正值长病毒活跃期，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监测显示，全台确诊案例持续增加，并已出现重症个案，临近国家的疫情同样升温。大千综合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陈立伦提醒，5岁以下婴幼儿是重症的高危险群，家长切勿掉以轻心。
5: 像是越南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都有长病毒的疫情，所以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就是加强清洁手部卫生的部分，然后还有小朋友如果有些重症前兆的话，必须立刻送往大医院急诊就医，包含嗜睡、意识不清、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机要型的抽搐以及呼吸急促。
4: 面对长病毒威胁，陈立伦亦是呼吁民众落实环境消毒、肥皂洗手、生病避免出游，并评估接种疫苗，为孩子建立主动防御网。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彰化新政府完成历史建筑田中百年谷仓修复工程，未来将携手县农会进行活化招商，引进民间的创意和在地的产业，打造展售优质农特产品的行销场域，成为南彰化的文化资产新地标。请听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原台中中农会田中仓库在1930年到1940年，也就是日治昭和年间新建，早期是地方上重要的稻米交易中心和作业据点，在2005年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园区内珍贵的木造仓库外观是日式雨林板墙，是县内少数保存完整的日式谷仓建筑，具有极高的稀少缺乏性和历史价值。
7: 是属于咱关农会的财产，这是伫1930年到1940年来起的。咱伫民国94年该登录做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有鉴于新竹县湖口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辆聚集，危险驾驶情形频传，新湖警分局为了彻底阻断乱源，发动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九名犯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以及零件。薛海伦报道。

0: 我们的历史建筑，因为伊嘛是进入伊的特色哈。那过去伊这个技术性是为了本来啊，另外啊，因为伊当时为着要物件坑较侪，所以伊跨距是较大，这都是这建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1: 为了不让老建筑被漫长的岁月淹没，县府积极争取资源，全力完成修复工程。王县长强调，这座百年谷仓曾经见证彰化农业的发展黄金岁月，修复完成后即将翻开历史新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隆、马祖大多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可能发生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有打雷，26度；新竹和台东多云，30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0: 好，时间5:41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本周的几名之间。好，今天要为大家进行的是交通安全宣导，因为其实明天就连假了嘛，哈，其实交通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做一些重要的提醒。好，找出我们的强棒，就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张志毅组长，每天跟我们这个早安连线，哈，大家应该对他非常熟悉。好，组长好。
1: 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是哇，今天是要带来什么样的交通主题呢？
1: 我们大家要分享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左右左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口诀。
0: 这个从小教育到大，是不是组长你有新的片子要跟我们分享？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五上礼拜五在我们其实警察局有办一个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啊，提早两三天这样。那一天活动结束哈，我们长官就很积极，赶快。我们把已经处理好的剪接都已经很完全的影片、把它上架这样子。
0: 是。
1: 那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大家其实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们这边趁这个机会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子。
0: 是。
1: 好。
0: 以前你们的影片、都还会铺陈一下，
1: 是
0: 那这次的很有节奏感哈，就是叫大家左右左嘛哈，
1: 对，
0: 连我们的这个局长啊，局长已经是男一嘛，对不对？
1: 是
0: 每次都是真的很感谢他
1: 没错，
0: 因为从来没有局长可以演这么多部，
1: 对，
0: 重点是
1: 局长也是很乐在其中，
0: 而且最重要的是点阅率很高，
1: 对，
0: 是因为局长很帅，
1: 对，
0: 局长很帅，而且他很热忱，
1: 是，
0: 然后再就来说，这个脚本您啊，这个写的非常的新鲜有趣，就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社群平台大家想看的，对，因为不好看人家不会想看的。
1: 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点进来看，然后其实我个人的浅见是，这个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但左右左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相信了，全台湾在讲左右左的人可能没有超过10个人。那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前辈，大前辈是张新立老师，在一直常会提到左右左这样。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可以持续的把延续下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样子。
0: 好，那就要请这个组长来告诉我们，左右左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左右左，那右左右不行吗？
1: 所谓的左右左其实是相当重要，我们常常在说你不可以不要，你不可以不做，而且不可以坐错边。所谓左右左就是先确认，我们要过马路之前，不管本来要留在后面讲，现在稍微破梗一下，不管你是骑车开车，甚至是我们去幼儿园或者是低年级国小，甚至国小的一些孩子们，我们因为我们去孩子们的学校不太可能跟他讲开车骑车该注意的东西嘛，因为孩子们就是通常都是行人，对，那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者是去孩子们的学校做宣导的时候，是行人的部分我们都会讲左右左。所谓的左右左就是先确认左边无来车，然后再看看右边无来车。如果你确认真的左边无来车右边也无来车都安全了，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要起步之前要再帮我看一次左边。
0: 我好乖呢，我每天从我家地下室停车场出来，就是我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再看一下左边，因为有时候在我看右边的时候突然左边车子来了，
1: 没错，
0: 所以我都有做到，虽然我不用口诀了，但是我已经养成一个怎么讲？习惯的这种，
1: 对，不愧是我们
0: 肌肉记忆，是不是？
1: 也算是我们前辈这样子。
0: 不过我还是要跟帮大家来问啊，为什么要先看左先看右不行吗？反正我都有看啊。
1: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因为我们在台湾了，所以台湾算是一个左驾国家，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不管你是骑车、开车或走路，我们只要是用路人，通常要穿越马路的时候，当然除非是单行道了，但不然大部分我们要穿越马路，不管是在路段中合法的穿越马路，或者是在路口我们要穿越马路的时候，通常车流都是从左侧先过来，那再来才是右前方嘛，右前方会有右侧的车流往左边来靠近我们，所以为什么才会这样讲，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先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然后都 OK 了，要出发的时候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

0: 我们一定要再多看一次左边，会不会我们在看右边的时候左边的车子突然又、突然钻出来了呢？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左右左、那刚刚其实蛮多人包含我们海伦姐刚问的、那可能是帮听众朋友们问、那在我们宣导的各个场合其实都有人问过，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看先看左边，难道先看右边不行吗？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台湾，我们在左驾国家，当然如果我们是去日本或者是英国啊、澳洲、纽西兰等等，这些是属于右驾国家，好像相对来说日本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就要改右左右，但是这样会大家我觉得会搞混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回来，我们在台湾绝大多数的时间在台湾，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背左右左左右左这样是。
1: 然后我们这次的墙片里面刚才已经讲了嘛，反正这个东西是适用所有的用路人，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走路的行人。好，那我要问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影片节奏很好，我想请问您是怎么选那个音乐的
0: 哦，其实是我个人就是
1: 喜欢的，
0: 有时候就是会看一些短影音这样子，是因为自己平常有时候也都在收集素材，那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在想脑海中不止在想口诀，有时候在想
1: 有你每次都讲说你的 idea 有时候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因为你看着这个交通状况突然灵感来了，
0: 对
1: 不
0: 对？那如果灵感来要赶快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熄火之后赶快把这个灵感赶快打到手机上，才不会忘记这样子。
1: 所有的作词作曲者大概也都是这样
0: 真的、
1: 对，我喜欢的乐团一个非常老的这个 Bee Gees 合唱团，他们有一首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他们也是在他们的主写的那个兄弟就是在飞机上听着那个隆隆隆的引擎声突然灵感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先暂时就是把飞机停好就把曲子完成，因为他们比较大牌啦，所以
0: 是
1: 他们是搭飞机，那自己的飞机，那你是摩托车，
0: 摩托
1: 车对不对？
0: 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1: 对，无论如何就是这个感觉哈。我觉得真的，因为你已经好几次很多影片都拍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呢要好好的就是请您就是大家来按个赞哈，在新竹分台也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的连结啊，这个就是交通教育非常厉害哈。那从你以前接触这个算是我们交通队的新媒体要跟民众，像你以前去宣导可能就是直接接触民众，跟做影片跟朋友来宣导，你觉得在这中间你应该也得到很多吧？
0: 我觉得其实是所谓的教学相长那我们出去宣导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民众其实遇到的东西恐怕并不只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些情境那大家分享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恐怕又我觉得如果很棒的话又会变成我下一次分享的教材而且我常会讲说你们最好都把我问到把我问到的话我回去会跟同事讨论讨论好之后我会回电给你
1: 新的火花出来，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不过我们最近还是觉得说看到交通安全就是说交通事故看到就让别人迟到大家都会受到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生命诚可贵了就是说最近因为这个我们警政署是强力的希望就去防治毒驾嘛就会在路上临检就拦检到这些毒驾发现毒驾还真的蛮多的也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那接下来我们在新竹县的话关于这个毒驾防治会怎么做呢
0: 我们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包含我们是跟着警政署的脚步来跟进我们都不会落后于警政署的一些我们提醒我们该做的东西甚至我们会做更多那包含我们今天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我们以往路检大家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就是可能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或者是当然利率应该相对来说蛮熟悉大概就是四小时可能八点到十二点九到零一或者是十到零二等等的甚至零到四但是今天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会发现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路检了因为这个时候路检不管是毒驾或酒驾都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酒驾来说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是宿醉可能前一天晚上喝太多那你的身体的代谢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理想那上路的时候恐怕还有一些酒精残留我们还是会希望这样子的人不要上路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有点突袭式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做一个取缔酒驾跟使用毒品后的驾车然后那使用毒品后的驾车常我们在说刚我们曾经我们局长也有提到过我们好像比较不会一边开车一边喝酒但是有一些以现在的状况使用这个伊托米子的这个状况有些人恐怕真的是一边开车一边使用这个电子烟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是觉得说哇这是一个不定时炸弹那所以我们这边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这个分享了哈。其实我、并不是政令宣导，其实是说真的，连我自己都是这样做哈。你在走路哈，中华民国法律有没有规？中华民国的交通法规有没有规定说我们走在人行道或是走在行穿线上不能滑手机？其实并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但是
0: 我
1: 们都一直劝大家，拜托你，尤其也不要戴耳机哈，因为你要看很多的警示音。
0: 对对对，海伦姐讲这真的很棒。我们说，一些环境音的辨识哈，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不管是在过马路、行走中，或者是你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不要滑手机。法规上的确就是明文规定不能滑手机，但我们还是建议。更叮咛一下，再次叮咛、不要滑手机、因为、虽然当然不是随时都会被警察监控着这样子、但是还是希望提醒他不要，因为你要随时发现从四面八方而来的风险、我们随时要永远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注意别人的不注意，
1: 随、
0: 就是、
1: 时都要展开这个防御式的一种交通安全、我们自己也在其中、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说虽然是你很熟悉的路、可是、比如说毒驾的话真的是比酒驾更难防、所以说也是相当的危险，
0: 是是是、所以其实有蛮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啊，或者是比较紧张的民众会的确会提出问题说，这个使用毒品后驾车这样子的交通事故如何防范、我都会建议大家说，在与其你有过多余的紧张以外，其实我们警察机关就刚像刚刚说，我们非常当然取缔我们绝对不落人后，这是我们的本业，但是在取缔之余，我们如何的安全的活下来，回到家跟家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是
0: 事实上就是要随时然后就注意周边的一些交通状况，
1: 是
0: 随时要就是提高警觉，那当然生命像刚刚台伦姐讲生命诚可贵，那大家都不希望那样子的一个受到伤害的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以上，对，
1: 好，这是宣导交通安全哈。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组长哈下乡去进入社区去哈，有时候可以讲很久。那大家会觉得说交通安全有什么好讲的？罚钱就好了，没有啦。
0: 是是是是
1: 但事实上有时候民众真的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来关注这个哈。就像大家以前我们好像有一个很老的 slogan， 就讲说莫忘家人。等着你回来的那种，对不对？好，就是天伦之乐是无可取代的。好，大家都希望是快乐的出发，平安的回家。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宣导。尤其在连假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当然不能够毒驾哦。好，谢谢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张志毅组长，特别为我们做宣导。谢谢组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汐止到东湖时速不到2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到木栅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206.6 公里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道拥塞，国道十号东向 2.6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8.5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好，来自辛晓琪的经典哈、啊、疗伤天后的哈、啊，这是主题曲《领悟》。好，时间6:09啦。好，目前呢，在国道上，先前的一些路况，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了哈。那现在就是单纯的车多。好，连续假期之前呢，确实哈，车子都是相当多。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好，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好，那下交流道都是要排队的，国道3号也是哦，在南下茄东到香山路段，现在的车速也是非常缓慢。好，西滨的话，在南寮之前，好，从新丰过来之后呢，就是车多了。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大家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

0: 好，谢谢叶迪嘉警员，拜拜。
1: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

0: 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自当年好，这马兆骏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好歌，我要的不多。6:22，好，大家现在想要的就是交通顺畅，对不对？好，在中山高北上94.8公里哈，就是先前新竹 A。之前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北上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刚才的车流呢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哦。好，那中山高南下153过了三义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目前国道三队赶往现场处理，现在回堵1公里了。李千娜的歌声，三合里。

今天呢，在国道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好，南下从中山高南下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最慢的。北上在系统新竹到竹北，好，那目前就是这一段路车速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宝山休息区开始哈，一直到茄东香山往南呢，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好，那节目最后安排的歌曲呢，是来自宇多田光哈，就是日本当年的 R&B 小天后所带来的《无限漫游》（Traveling）。好，那待会呢，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祝福大家连续假期平安健康，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或拒测，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

0: 十八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0: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6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3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6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7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6个月内再有试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4: 建立试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试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6个月内没有再有试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3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6年内都没有再试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2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3: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电子烟等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5: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3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6: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5: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者陈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2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

0: 因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1: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1: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默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18.5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于1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5: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拒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5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7: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

0: 入，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礁溪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百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1: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五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0: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5: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他继续散播，不让他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4: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5: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4: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制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5: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

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 57.2 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 15.8 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4.8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 185.8 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跟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他也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的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叙时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信任，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繁荣发展。对于印太局势，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3: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2: 面对媒体询问美国对台军售最新进展，总统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未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的需求年均成长率为 2.5%， 是史上第二高的预测值，也是高于日本跟韩国。主因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业扩厂，还有高温天数增加。吴依妮的报道。
4: 截至6月上旬，今年26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44天，超过去年38天的记录。加上半导体扩厂及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高涨，经济部推估到2035年前，每年平均用电量增加 2.5%。 能源署署长吴志伟说，
5: 未来十年整个用电需求年长率大概是 2.5%， 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历年预测以来第二高的，也高于我们过去2016到2025年的年均成长，大概是 1.2， 过去十年的 double 以上。
4: 在经济部预估模型中，未来十年整体电力供给都大于需求，用电最吃紧的2029年备用容量也保持在 3GW。
5: 后续大概到30年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上线速度更快啊，所以它备用量会持续的会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4: 经济部表示，包含台电规划新建的燃气机组及国光电力、麦寮气电等民营计划，燃气十年内可以再增加。

0: 加26吉瓦瓦的电力，再生能源也预计再增加35吉瓦瓦。对于除役的发电机组，除了已经承诺拆除的以外，也都将保留设施作为备用机组。而核电重启的议题，经济部仍旧保持要在安全、法治及社会沟通的基础上审慎评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反映费用实际的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要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名称更改之外，其他都不变。杨欣的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7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3: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汽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2: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结，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有鉴于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聚集飙车的情形频传，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为彻底阻断乱源，发动了查缉专案，并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了负责人等9人，查扣多部涉案车辆还有零件。徐海伦的报道。
4: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能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竞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调验，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已经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并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来维护交通顺畅、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易用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6: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5: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6: 提醒用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5: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高工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

0: 家欢度端午佳节。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的敬老卡福利在加码，从今年的七月起，社福的点数大幅调升为每个月有600点，等于是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义浩的报道。
2: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3: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2: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宣布理事会同意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利率决策结果如市场预期是连九动。针对房市的管制措施，央行则说持续留意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的可能影响，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的执行成效，适时调整相关的措施内容，来促进金融稳定还有健全银行业务。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备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细枝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细枝端，南下细枝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施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东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撞到路旁边。国一北上203.8公里，靠近彰化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这部连假的前一天哦。今天真的非常有感哈，整个路况呢，感觉又比一般礼拜五的晚上来得多哦。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哦。台中已经来到30度了，田中29度，古坑26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后龙29度，新竹29度。台北26度，基隆在下雨哦，26度，宜兰也在下雨，27度，花莲29度，台东呢是29度。今天空气品质都不错哈，全台各地拢是良好等级，北拜北拜。那在路况部分呢，今天又比一般的礼拜五呢车子来得多哈，因为是连假的前一天哦，大家想说啊，今天哦就下班直接。

0: 回去，直接到达目的地。所以呢，这个现在即便已经超过7点钟了，各地路况还是蛮多的，像是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多不好走，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南下154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到丰原交道这一段呢也是车多、哦、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道也是大概30-40公里，此外就是埔盐系统到园林交道这一段的车速也大概50公里、哦、这比起平常礼拜五、哦、车子来得多。那北上路段目前呢在这个173到170公里、哦、大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属于车多点。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台中交道要往黎明路方向下匝道车多，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呢南屯交道要下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车多点呢就是从南下的106公里到南下的111公里，香山前后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南下就是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速度慢一点。国道四号东向呢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下匝道这个地方呢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此外省道台74线快关匝道要转国道三号这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东向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这个北屯也是车多。那西向的话呢就是往彰化方向成功到快关2公里到0公里，应该是从雾峰这边先说，西向的话是雾峰38公里到大理二的33公里哦，车速比较缓慢。然后西向往这个彰化方向成功到快关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慢一些。至于呢在市区部分呢，目前中民南路向上路口还有中民南路民生路口中民南路福仁街口哦，这个一连串的啦齁、哦、就在中民南路这一连串的号志灯故障哦，目前正在修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现在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安和路到工业区路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速度也慢一点，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卡索卡板，朝马路也就是在红洋桥往市区方向车多，五泉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绥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马西卡索卡板，而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呢也都是速度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阿祖公你哪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告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程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14甲线清近河湾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14线、台14甲线及国道6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清近河湾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组长朱启东组长。组长晚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家人大家晚安。
0: 好，那组长今天要来跟大家说明，先来告诉大家，因为您这个辖线是在哪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本大队辖线是国道3号的月里交流道至竹山交流道。那目前南向的车流就是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行速约50至60，那其他的路段行速约90公里左右。那北向的部分目前车流是正常，行速约可达100公里。
1: 嗯，就南下稍微车多一点这样子。
0: 欸，是的，那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段的部分，东向跟西向目前车流是正常，行速可达90。
1: 嗯，很好。那我们现在很想了解，就是接下来这个连续3天的假期哦，有什么要提醒的？可能哪边比较容易塞车哦？因为你们的辖线哦，也是这个端午连假大家会使用的道路还蛮多的。
0: 欸，我们预计明天大概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我们本大队的辖线预估是月里到大甲，然后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然后还有雾峰系统民间到竹山的路段可能都会出现车流。那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尖峰时段的交通流量都远比平常要增加不少，那也请用路人能够小心驾驶。
1: 嗯，这个是在容易塞车的路段，就是苑里到大甲、和美到彰化系统、雾峰到民间竹山路段齁。这个就是连假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状况。那在这个交通疏导措施部分齁，因为有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南投便道这边要提醒大家。
0: 对，我们本大队辖线的6月20号跟21号的12点到晚上21点有封闭南投服务区连外往中寮的便道。
1: 嗯，
0: 那本队辖线在这次连假是没有高层载管制的措施。
1: 对，那就是在国道6号这边也有可能在假期比较容易塞车，有什么提醒吗？
0: 国道6号因为适逢就是连假旅游的人次会增多，那因为国道6号的车道只有两车道，所以如果遇到车流量大的时候，请用路人能够耐心的驾驶啊，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避免发生危险。
1: 嗯，那这个连续假期总共3天，有没有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留意的地方呢？
0: 那提醒用路人就是在出门前务必将车辆的车况检查一遍。那如果出门的时候请全车都要系好安全带，那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变换车道而抢快违规，那也切记不要疲劳驾驶跟酒后驾车。那如果在连假当中有发生车辆故障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无法滑离车道，那一定要在后方100公尺以上的位置呢置放故障标志，然后车上的成员啊一定要迅速下车之后是护栏外或是在外侧路肩安全的地方待援啊，绝对不要在车道内，避免发生二车事故。
1: 嗯，这个真的都非常重要齁，提醒一下大家齁，希望大家这个连假出门都是平平安安的，这个非常重要啦齁。那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第7公路警察大队组长朱启东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好，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都车多。南下的104公里到南下107公里哦，头份之前也有3公里车多。啊，现在这个最不好走的点呢，就是从泰安服务区之前的154公里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哦，这一段的车速呢，就真的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就是几段这个车速最慢的就是这一段。那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也不好走此外南下203到204公里哦，也是车子比较多。南下的这个209到210公里也就是园林路段呢卡索马看板现在南屯交流道南下台中交流道啦齁，台中交流道南下往黎明路下匝道的地方呢车子比较多。北上203.8公里接近彰化外

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哦，往环中路方向要下这个匝道，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06公里到南下111公里，香山前后呢也是车多平行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咯。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那我们要请分队长先来介绍一下您的辖区是哪些呢？好，本大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三义至西螺服务区，目前辖线没有事故，但是在辖线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沿线车流量大，车速大概在30公里。
0: 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大概在50公里，埔园系统到园林车速大概在70公里，区域路段车速均可维持正常。所以那个现在整个中部路段最塞车的路段就是在你们的辖线。是，
2: 太阳服务区这边是。对，没错。
0: 这边是因为就纯粹车多，还是有什么状况比较容易造成塞车？
2: 纯粹是车多。
0: 纯粹车多。
2: 好，那有没有重要的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
1: 提醒用户人在端午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20号， 每天的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南下匝道入口，6月20号到21号， 每天的12点到21点，
0: 封闭国一埔园系统北向匝道入口。这个是在封闭的部分。是是是。那就是因为接下来连续三天势必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在辖线的这个交通量是非常的大啦，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要注意的呢？
2: 提醒用人就是南北长途行走国三，短途不要上国道。那替代道路可以不用等，请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知道现在这个大家连假的时候很容易大家聚在一起就喝酒，有一些要提醒大家这个酒后不开车，对不对？是，在假期期间，请各位听众务必记得酒前酒后不开车。
1: 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指定驾驶或代客轿车服务。另外提醒用户，就是安全带虽不是事故的噪音，却是影响事故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也是保护我们安全的设备。因此提醒民众务必系统安全带，尤其后座乘客最容易被疏忽掉。
2: 这个真的是，不过现在有些车子是，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它就会哔哔叫了。是，所以就提醒你一定要系安全带。旧一点的车辆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了。对，那最后还没有什么需要再提醒用路朋友的呢？
1: 最重要是目前是毒驾的部分，因为毒驾不是小事，尤其国道的车速快，车辆量大，使用毒品后驾车容易造成反应迟钝， 判断失准引发追撞翻覆及二次事故，如果酒驾经查获，汽车驾驶人可罚最高罚12万元，车辆一次保管并吊扣驾照12年，拒绝毒品检验者可处18万元罚款并吊销驾照。另外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款。在此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也不要有使用毒品后驾车等行为。
0: 这真的很重要，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中心分队分队长汪俊发分队长的说明，谢谢分队长，谢谢您，拜拜。好，拜拜。好的，再来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呢，刚刚这个分队长的辖线就是蛮多他这个塞车的状况，不过呢，在北一点就是从89公里到北上，到南下，南下89公里到97公里，就是呢 福区过后，一直到新竹系统之间，那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00公里到107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呢也是车多点。那接下来就是大概从南下154公里到南下165公里，太安福区之前一路到丰原交流道也是车多。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现在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北上205到204公里，就是呢就一小段，普遍系统过后有一小段车多。北上的新竹 路段90-6到93公里，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国道3号部分就是在南下106公里到南下110公里，这是在香山交到前后路段，车速比较慢。然后国道3号南下接近彰化系统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在向上路，中明南路跟民生路口，中明南路福仁街口这一路在中明南路上这个号志灯是故障的，还在修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就是往东的方向呢，

在这个10公里到14公里的西屯澳到北屯，19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子比较多。那台74线往这个彰化方向呢，是在雾峰38到大里二的33公里。

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朝马路哦，这是在洪阳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文心路呢，往北屯路、绥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呢，都是车多点。高铁台中站这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络、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成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2: 考量无人载具已经成为新形态的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国防部除了持续强化建军备战的工作之外，也积极掌握无人载具新兴科技发展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1: 卓奎强调，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

0: 报道。
1: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2: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感免恕减刑条件，但是犯行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标班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任兰心报道。
3: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先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4: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3: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7: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6: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7: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6: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7: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6: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7: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6: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7: 谢娘娘。
8: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

0: 寻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好，国道上还有塞车吗？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告诉我们。太原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都还是蛮大的，那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拥塞回堵的情况哦。那目前呢，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三义一直到丰原路段呢，这边沿线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平均的车速大概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在香山到西滨的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因为有受到国一车流比较多的影响，那目前在彰化系统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在国三的主线车流有稍微有被影响到这样。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些就是疏运的措施，那预计呢从早上的5点开始，那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呢，会封闭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就是封闭的状况。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在1968上面都会有一些关于端午连假的一些疏运措施，那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在1968的 APP 或是网站上面来做一下查询。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太原，拜拜。
3: 嗯，好，拜拜。
2: 好的，目前台中市原本中闽南路向上路啊、中闽南路民生路还有中闽南路辅仁街号志故障的状况呢，现在已经修复了，已经恢复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哎，没有，你的手机啊没有在响哦。这是这首歌叫做 Call Call Call Call Me 的 Call。

0: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组长刘玉元，刘元玉组长，组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
1: 对，
2: 讲错了，
1: 没关系。好，那要请这个组长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辖县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2: 目前我们这边重点就是这个高铁站的部分哈。那现在高铁站呢，这个74号下高铁的这个匝道呢，往高铁东路的部分车多，那有点拥塞。然后呢，在高铁站区1楼7号门的部分车流也比较多，不过呢车辆都可以循序的前进哈，那也没有发现这个回堵拥塞的状况。那我们要请各位用路人呢，在这个遇到车多的时候呢，要保持耐心，注意车前状况，还要保持安全距离啊，避免有事故的发生。
1: 嗯，
2: 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车流都正常。
1: 所以高铁这边我们预计应该是下班时间车潮跟人潮就会很多，那看起来还没有就对了。
2: 目前是车潮一阵一阵的，每一班车来的时候都会带来一阵车潮。
1: 嗯，
2: 那过了之后呢就会疏解一阵。
1: 嗯，
2: 那在这个就所以请大家来赶车或者是来接人都要保持一点耐心，也说车会比较多。
1: 对，那就是在连假的这3天，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这个在高铁周边会比较拥塞一些呢？
2: 我们预计是这个今天晚上是放假嘛，还有最后一天晚上收假的时候，车潮都会比较多。那中间的时间呢，可能因为连假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分散会比较好一点。那其他对头跟尾这个2个时间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车流这个拥塞的状况，这样子。
1: 对，那因为那3天的连假哦，组长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注意的呢？
2: 我们要提醒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呢，出游的时候呢要保持好心情，然后如果遇到塞车就保持耐心啊，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平平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组长刘元玉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竹北开始一路到这个97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然后几公里好走，又从新竹系统到头份呢，又不好走了。至于再往南下从155公里哦，探福区之前一直到丰原交流道这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速度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210公里哦，就是中兴路段呢接货是有事故哦，刚刚发生，这是国道3号北上210公里中兴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那国道3号南下车多点就茄东到西滨之间速度比较慢，那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所以我们来听，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国际阿哥。

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国际阿哥，我们在听这歌词的时阵吼，你知无？都迄职业病咧发作，虾米油门吹真棒，袂使啦吼，爱注意安全咯、哦。啊，今麦伫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哦，无风加油道之前，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七队员仅赶往中，后方回堵1公里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哦，就是在雾峰交流道之前，有五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呢，国道七队员仅赶往中，也造成这边呢后方回堵有大概1公里长。那另外国道三号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南下的茄东到香山之间速度比较慢，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还不到新竹系统，大概97公里啊。经过3公里好走之后呢，新竹系统到头份呢又是另外一个瓶颈点哦。那国道一号在南下155公里太安服务区之前，一路到丰原交流道，速度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这个彰化路段就剩一小段不好走了，190。

0: 56到197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有一小段的车子比较多一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啊。总共你哪话很多哄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哦，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姐》，目前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无风交流道之前，五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方回堵1公里长。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无风交流道之前，小心因为外侧车道呢有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哦。那另外，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竹北一路到头份车速比较慢，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到丰原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彰化交流道有一小段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三号南下茄东到西滨之间，还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哦，都是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晚上8点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

0: 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94.5 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立讯台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就是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因为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造成呢后方回堵有2公里，目前车速不到10公里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目前呢回堵呢是有2公里长，那现在的速度呢是不到十公里哦。速度卡板卡不好行。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一路到头份路段呢依旧是车多，南下泰安福区到这个丰原交流道也是瓶颈点，那南下彰化交流道路段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之前89公里到北上的86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这是戴尔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nger。

这是来自戴尔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nger。 现在在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自小客车的军装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造成呢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哦，将近有2公里长的车阵，那速度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哦，速度很缓慢，这是因为事故，而且是多部车啊，在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有五部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继续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一路到过香山的111公里都是车多，南下呢横美到彰化系统的速度呢也慢一点。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就是竹北一路到这个头份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滩福区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在接近彰化交流道这里的速度也慢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的湖口夫区之前北上89公里到86公里，现在的速度呢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哈，这还卡送嘛是卡板几点嘛，卡不好行哦。好，从明天开始呢，这个端午连假的国道疏导措施就要开始这个实施了哈。那这三天，6月19、20、21，就是连假这三天，每天凌晨0点到5点是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如果你走国道三号，有差别费率哦，就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前两天。明天后天凌晨5点到12点是封闭南下埔盐系统匝道，然后呢在6月20、6月21后两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尾、北上的埔盐系统、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匝道齁，这三个匝道呢是后两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进行封闭。那刚好提到6月20号到6月21号这两天呢，每天凌晨0点到24点呢是封闭国道一号西螺北上入口往这个西螺服务区的岔道，以及

这两天呢，每天的中午12点到21点哦，就6月20、21号礼拜六、礼拜天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还会封闭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脸外变道哦，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的哦。

0: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的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造成回堵2公里长。国道一号南下144公里过铜锣中间车道呢，有这个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还慢速行驶，请您特别留意喽。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组长您好，组长好，来等一下审验哦。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陈文龙，在这边先祝福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0: 嗯，那很重要的是端午节啊，跟这个辖区里面最有关系的就是划龙舟大赛了齁。那端午节这几天的连假，有关于这个在彰化周边的鹿港划龙舟比赛，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是，今天是这个连假就要开始了齁。那目前在彰化县内，我们的国道还有各个市区道路齁，那目前路况都是正常的一个状况。那在周五、周六、周日、端午三天连假期间，为让民众在返乡跟出外旅游都能够有顺畅的交通，彰化县警察局在连假期间加强辖内各个重要的道路哦，还有风景游憩地区的交通疏导作为哦，相关的端午连假交通疏导的管制措施跟替代道路的资讯哦，在这边提供给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第一是在国道1号埔盐系统接流道的封闭部分哦，台76线的东西向快速道路埔盐系统会在6月19号跟20号两天，每天的5点到12点哦，上午的时段封闭南下的匝道。另外在6月20跟21号两天哦，每天的下午12点到21点哦，会封闭北上车道。那这个驾驶人哦，可以利用临近的交流道上国道的替代道路哦。那相关的替代道路哦，以下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是原本要从台76线转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76线埔新交流道接埔新联络道右转原路路上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或者也可以从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接台19线左转原路路上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继续南下行驶。另外是台76线哦，要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建议可以利用台76线埔盐交流道接台19线上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或者左转这个县144线哦，原大排道路再接台61线继续的北上行驶。另外这边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匝道移空的部分哦，连假期间高工局哦会视各个交流道的一个行车状况实施匝道移空管制哦，并且会机动调整。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在连假的第一天哦，跟第二天的南下匝道路口，预估这两天的每天上午9点以后，会因为南下的出游车潮跟匝道移空的关系哦，上国道的车流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请用路人避开这个易拥塞的路段跟时段。
0: 嗯，这个是匝道封闭的一个改道方式啊，但是我们最想了解的齁，就是鹿港划龙舟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请这个组长提供给大家。
1: 是在端午连假期间哦，在鹿港的县道144线哦，这个是我们彰化地区的一个福禄溪，在往年都会举办传统的庆端阳赛龙舟的活动哦。那鹿港是我们中

东部地区唯一能够举办大型龙舟赛的这个场所。那到今年已经有49年的历史。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哦，也是全国的十大节庆之一哦，是台湾目前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端午节的嘉年华庆典。今年的鹿港龙舟赛哦，参与数是过去历届最多，而且哦，这一次的一个龙舟赛的活动哦，还有搭配 cosplay 的彩街嘉年华活动，以及会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哦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相当的有看头哦。那这边也邀请全国的民众在端午这3天连假期间呢，打开车回来鹿港，感受最热闹、最好玩的端午庆典哦。那这一次的龙舟竞赛将在这个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来举行哦。那欢迎大家到鹿港来尝美食、游古迹，并且欣赏这个精彩又刺激的龙舟赛。在有关鹿港龙舟赛哦，在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的交通管制措施部分哦，在活动期间哦，县道144线的南岸跟北岸哦，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外县市的游客可以由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西沿着彰鹿路哦到鹿港，或者利用台76线、台17线。以及台61线哦，来接我们县道144线进入到鹿港市区来参加这个龙舟赛的活动。在相关疏导改道措施的部分哦，县道的144线的北岸跟南环路口，那大型车辆请改走南环路。第二是在县道144线的南岸跟台17线的路口，各类的车辆请改走台17线。在行驶彰鹿路的车辆部分哦，那请在中正路口右转行驶中正路。另外，警方会在县道144线青云路口往沿海路方向哦，会设置管制站哦。这个部分要持有主办单位核发的这个相关证件的车辆才可以进入哦。那在县道144线北岸，在沿海路跟青云路口之间呢，县政府有规划机车的停车区哦，供这个骑乘机车的民众来停放。另外一个部分是在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哦，刚刚有提到的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这个鹿港市区的交通管制的部分哦，那警方也会针对彩街活动行经的路线做弹性的人车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同样是在6月19号的周五的14点到18点哦，这一个时段，那现场会是一个人车的状况哦，机动或者是延后的解除管制哦。那管制的道路包括鹿港市区的中山路、民权路、民族路、大明路、菜园路、成功路以及公园三路哦。那因为鹿港市区因为举办活动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的路段都会做交通管制哈、哦，那大量的人车会涌入哦，所以这个部分在提供给听众朋友有关停车跟接驳车的资讯。鹿港地区的停车位哦，含路边停车哦，大概有3312个，其中在鹿港市区有1142个，鹿港工业区有2170个哦。这样子看来，外围的停车空间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外围的停车空间哦，来转乘县府的免费接驳车进入市区哦，来节省找车位的一个时间。那在接驳车的路线部分呢，今年的县府哦，它有规划2条接驳路线，这边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第一条接驳路线哦，接驳车的接驳时间是12点到20点，尖峰时段哦，15分钟会有一班车，那离峰时段每30分钟也会有一班车哦。接驳路线是从台湾玻璃馆会到龙舟会会场，再到鹿港市区。那这一条接驳线呢，有5个上下车点。第一个点是在台湾玻璃馆，第二个点是在鹿港的天后宫，第三个点是在144线道的龙舟赛的会场，第四个点是青云路的文武庙，第五个点是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哦。那在第二条的接驳路线部分呢？接驳车的接驳时间是12点到20点哦，每个小时是一班车。那接驳的路线是从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到台湾玻璃馆。那接驳车有2个上下车点哦，第一个点就是

0: 是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第二个点是彰滨工业区内的台湾玻璃馆哦。那以上一个停车资讯跟这个接驳的这个资讯，提供给民众哦，来多多利用。
1: 那组长要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啊。

0: 车子哦，直接就开到台湾博物馆放哦，这边车位多，然后土地也比较宽广哦，交通也比较顺畅。然后在这边，这个我们的这个接驳车的两条路线都有通过哈，大家可以在短时间内坐这个接驳车就进到我们鹿港的市区，还是龙舟那个赛的会场，都很方便。
1: 他到晚上8点，这龙舟比赛会到这么晚的时间吗？
0: 我们龙舟比赛是夜间哈，所以因为夜间的部分，我们的接驳车是提供到8点，
1: 对。
0: 对，
1: 所以还是有到夜间就对了，然后不是只是
0: 是。
1: 白天比赛。那最后组长
0: 那
1: 他们，
0: 我们的龙舟赛哈，这个到了晚上哦，越夜越美丽哦，所以太阳西下，到了晚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福禄西哦，都有夜间的一些灯光秀。那
1: 了
0: 在
1: 解。
0: 夜间，对，看着龙舟，然后看着这个河面上的这个灯光哦，也是相当的惬意。
1: 了解，那最后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是警察局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端午连假期间哦，行车前要注意这个车辆检查，行驶途中也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车哦。那沿路也要随时这个观看我们的 CMS 电子看板，并且一定要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跟路况，开心出游，大家平安的这个回家。
1: 我们非常感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呢，告诉大家端午连假交通疏导管制措施的替代道路，以及呢，在这个鹿港龙舟赛的交通疏导。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晚安。
1: 好，晚安，拜拜。好的，在国道3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之前呢，5部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车流呢也已经恢复顺畅了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就是在南下106公里哦，到111公里，香山前后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彰化系统路段也是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呢，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哇，一直到头份都车多，尤其南下108.1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又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点。那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目前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一名水果行老板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症状，家人以为是脑中风，但紧急送医之后才发现是外伤后的亚急性脑出血。经过手术清除脑部血块，术后追踪确认没有造成神经永久性伤害。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两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3: 处理的状况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水果大哥大概在一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2: 陈主任指出，亚急性脑出血大多与过去头部外伤有关，出血速度较慢，症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逐渐出现，容易被忽略，因此提醒民众，若出现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或抓握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钝或记忆力下降、突然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无法正常言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尤其曾有头部外伤病史的民众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王姓女大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三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彰化医院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王世凯医师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北部地区连假首日上午8点开始涌入大量南下的车潮，建议民众可以提早出发，或在出发之前先上网了解路况，选择路线，避开拥塞路段和时段。记者徐海伦报道。
3: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北部地区6月1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在快速公路衔接国一、国三系统交流道附近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北分局交控中心主任吴清伟说，
4: 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
3: 北分局提醒用路人，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市区，仍有相关连假管制措施，同时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后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返乡或出游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开车则请尽量利用替代路线，并避开尖峰时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订定国中教育会考成绩激励方案，鼓励优秀学子以及各校的努力，今年一共有113人达标，总计颁发奖励金178.8万元。记者陈怡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度国中教育会考成绩激励方案，个人成绩解除奖颁奖，今年共有20所公私立国中113位同学达到奖励标准，其中兆南国中陈振军、军艺高中国中部叶浩辰及公馆国中林少凯考取 5A 十佳，写作测验6几分，荣登全国榜首。县长钟东锦说，
6: 除了这三位榜首之外，那其他的同学还是集中在都会区啦，所以偏乡的小孩子真的比较辛苦，因为资源也比较不足。当然教育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孩子考试考得好，给予一些奖励金，这个以资鼓励。今天很高兴一共颁发了178.8万元，针对113位这一次国中会考成绩好的同学，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5: 县长钟东锦强调，读书虽不是成功唯一途径，但能翻转人生，他鼓励优秀毕业生继续留在县内高中只就读，未来学成后也能留在家乡服务，让苗栗的人才储备更加充足。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而东南部地区则是可能出现焚风，也要请您多注意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各地的气温哦。目前新竹是29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是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夜晚时刻，

0: 室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1: FM 九四点五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 AM 十点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从虎口交流道呢，一直到头份之间的车速都比较慢，尤其南下108.1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就造成现在从虎口交流道一直到头份，哇，这一段真的蛮长的哎，大概是从84公里到108公里这一段呢，都是车多点。尤其南下108.1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那南下呢目前从后里到丰原之间也是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刚刚发生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此外呢，在彰化交流道路段198到199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路段目前车多点，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北上的虎口服务区到虎口交流道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哦。那国道三号目前车多点就是南下104公里到111公里哦，也就是茄东到西滨之间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南下呢，在194到195公里，在彰化系统之前呢，这边的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当然也要麻烦朋友到三江总公里的话很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0800000130，感谢你。

0: 这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 Believ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这个车多点呢，就是从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头份，尤其啊头份之前南下的 108.1 公里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这一大段的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大概从84公里这里开始，一直呢到南下的 108.1 公里哦，尤其是因为南下啊头份之前又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整段的速度都比较缓慢。那目前南下哦，这个165公里到南下的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呢车速大概40公里哦，这个车阵有缩短。那但是在南下195公里哦，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因为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目前从192公里开始就车多了。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彰化系统的中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就造成从南下192公里开始速度就变缓慢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车多点。那北上的车多点呢就只剩下哦这个湖口交流道北上84到82公里。那另外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过后的111公里，从新竹系统到香山过后110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南下在194到195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小段的速度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今天呢因为是连假的前一天，所以朋友你可以发现哦，在道路上呢行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你一样走的车子呢也蛮多的哦。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国道六

的话，接获这个东向哦，就是呢，在往埔里方向国兴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这是国道六号部分东向哦，往埔里国兴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头份都车多，尤其南下108公里呢，头份之前有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一号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这个中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就造成后方从192公里开始就车多。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111公里呢，这边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这是来自明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胆小鬼》。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交道哦，一路到头份都车多，尤其在这个南下 108.1 公里哦，头份交道之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车速非常缓慢哦。其实这一大段从南下的湖口交道到头份都是车多，那又加上南下的108.1 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大概从新竹系统过后到这个108公里的车速呢非常的缓慢哦，目前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那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现在只剩下3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内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的车流到192公里，有3公里长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目前呢就在湖口交流道这边，北上84到82公里，车速大概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还是车子比较多。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已经恢复顺畅。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姓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来自西西孙盛熙所演唱的 Hey You Mor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ad You Mor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从湖口交流道呢一直到头份路段的车速都比较慢，南下10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可是呢这个累积的车流从新竹系统呢到108公里目前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哦，现在大概维持在40到60公里哦，比起之前呢，现在的速度是比较快一点哈。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南下165公里到167公里，目前车速大概50公里上下。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这个190公里到南下195公里，在王田过后到彰化系统到彰化之间。现在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哦。那目前过王田交流道南下的190公里到南下的195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现在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都 OK 了哦，现在就是南下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哦，西滨之前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国道六号部分就是东向18.9公里，这是呢在国西银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这是国道六号东向18.9公里国西银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是在东向18.9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帮忙。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双向林，台61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

同比施工。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道五堵车多，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五号部分呢，国三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五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平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灾祸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等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4: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级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6: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啊，今麦呢已经超过高点嘛，但是呢，伫国道一号南下吼，对哦，靠高绿灯一滴噶，头份路段依旧是车多。然后这个国道一号南下97.9公里哦，过了新竹交流道有事故发生。这个车多的时候，就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很不小心的时候呢，就会 kiss 上去，那就已经塞车了，然后又有事故发生，这真的是雪上加霜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到头份之间的车速比较慢一些，那又在南下的97.9公里过新竹交流道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恢复正常，但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94.9公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就造成目前呢，从南下的189公里王田路段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9公里，这在彰化系统过后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从王田交流道的189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国道三号现在车多点在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国道六号东向的18.9公里哦，国信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抛锚车，神奈台一丙线东向3.5公里彰化市路段呢，在这边有猫咪的尸体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端午连假天气状况如何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明天的话，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尤其是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也会范围会逐渐的缩小。那明天只剩下在大台北、宜兰还有其他山区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的情况。那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洲纵谷温度还在更高一些。那在台东地区也要留意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明后两天天气上来讲的话会更加的稳定哦。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只有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这个天气部分哦。那另外的话，在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明天在绿岛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头份之间，车速都比较缓慢，尤其是

在南下 97.9 公里，这是呢在新竹过后有事故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一段的车速本来得累板呐哈，那都会这个在之间都会发生这个事故哈、哦。刚刚在这边南下108公里的事故排除，那现在又是南下 97.9 公里，都在这个车阵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194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彰化系统过后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从王田累积的车流呢，王田驾道到这个194公里这边的车速呢还在下滑当中，刚刚事故已经排除。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呢从这个彰化系统这边呢速度会比较慢，因为国道一号的车速比较慢，那连带呢在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要汇入的车流呢也会比较大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有抛锚车，国道六号东向 18.9 公里，就是呢在往这个埔里方向国信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抛锚车，神道台一丙线呢在东向的 3.5 公里彰化路段有猫咪的尸体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来听下，这是林珊所演唱的《塑胶心》。

这是林珊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塑胶心，塑胶心，就是这是怎么样，类似玻璃心的意思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南下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这个头份路段呢，车速都比较缓慢。终于南下南下的这个原本在新竹过后齁、哦、有事故的状况呢，现在也排除了齁、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齁、哦、南下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头份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那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好啊，因为这之间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已经有两起事故发生，请您特别留意。那继续往南下呢，在彰化系统过后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哦。那但是累计到王田教道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王田教道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那在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新竹系统到郭香山的111公里，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哦。那此外就是国道3号原本雾峰交流道出口外侧有抛锚车，现在呢也排除了。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状况。那台一丙线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东向3.5公里呢，这是在彰化市路段呢有猫咪的尸体，这个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咯。好，讲到这个世足赛呢，2026年的世界杯呢，现在最让全球球迷沸腾的话题之一，绝对是暌违28年终于成功突围资格赛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国家队。全球球迷也再次把目光聚集在挪威当家超级球星身上，哈兰德。这个哈兰德，很多台湾的这个球迷说开始要支持他，为什么？都是得啊，为了这个备战2026年世界杯呢，哈兰德呢近日正式开通官方抖音而他首支备战影片竟然是神选曲，他直接呢用了这个台湾摇滚天王500的经典神曲呢，挪威的森林，用这首歌曲呢来当他的这个背景音乐哦。那并且表示呢，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影片中呢，哈兰德呢身穿挪威国家队的球衣，独自坐在充满北欧湖畔，闭眼冥想。这个画面刚好完美对应了歌曲里面，那湖面总是澄清，那空气充满宁静。这波呢他亲自认证的跨国大玩梗呢，瞬间让无数网友真的是笑翻疯船，纷纷说从今天开始要来支持挪威的神锋哈兰德。

0: 景广新闻。
1: 彰师大辅导谘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的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彰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宇晨的报道。
2: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辅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3: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2: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谘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谘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谘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4: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经现场查证身份，朱姓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嘉里派出所所长苏传顺说，
5: 警方依法实施逮捕过程中，朱嫌一度抗拒，员警随即依优势警力迅速控制现场形势，并将其成功逮捕到案，全案讯后依通缉程序解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4: 嘉里分局分局长谢成甫强调，警方打击犯罪绝不手软，将持续展现强势执法决心，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端午连假就要到了，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规定这个国定假日呢，要给予适用劳基法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卫的报道。
6: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

0: 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宜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1: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宜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0: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阵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阵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十点钟。因为是端午连假哦，这个所以今天的整个道路状况呢依旧还是有车多点，尤其是在这个新竹路段哦，目前从虎口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头份哦，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哦，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车子还是很多哦，很不好走哦。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国道三号呢，就从新竹系统到过了香山的111公里还是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就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现在呢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哦，因为这个国道一号号南下彰化系统车多，那国道三号要汇入的车流呢也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和美到彰化系统的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台一丙线东向的3.5公里彰化市路段有猫咪的尸体，虽然没有说是哪一个车道哦，但是呢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伊凡塞斯所演唱的 Who Will You Follow。 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教道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继续往南，南下在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教道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南下的一样新竹系统到过香山，好，都在新竹这个不短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三号则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车多的影响，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车子也比较多。国道三号从新竹系统到过香山的111公里也是瓶颈点。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因为受到国道一号这个南下彰化系统的影响哦，这个国道三号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哦。国道三号北上224到223公里哦，就是呢在中兴路段哦，这个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就是台一丙线东向3.5公里彰化市路段呢，有猫咪的尸体，请驾驶朋友小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26年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事，台湾代表队今天靠着廖毅文跟杨雅一包办了单双打3点胜利，中场3-0完封乌兹别克，确定闯进20号的升级赛。2026年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一共分为 AB 两组，台湾在预赛呢跟马来西亚、寮国、乌兹别克、斯里兰卡分别在 B 组，随着今天以3-0完封乌兹别克，拿到3连胜，让台湾确定晋级20号的升级赛，将跟 A 组第二名的球队力拼明年亚大一级的门票。事实上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19岁的台英混血好手呢，万毅文呢扛下首点单打重任，他只花49分钟就以2-6取胜，接着负责第二点的杨雅义6-3、6-4取胜，第三点双打则是由万毅文跟杨雅义联手出局出局哦，两个人6-1、6-3如愿的完封对手。好，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桌球消息哦。从资格赛晋级的18岁意银小将洪靖凯再创惊奇，他在2026年的 WTT 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首轮以直落3呢，击退了世界排名48名的欧伊内斯库。32强呢，将要遭遇世界排名12的斯洛维尼亚一哥约基奇。世界排名第135的洪靖凯在资格赛最后一轮3-0扳倒了刚夺下扎格瑞布挑战赛双冠的南韩名将林中勋，技惊四座。正赛首轮面对去年莱茵鲁尔四大运的男单铜牌呢，伊欧内斯库呢，21岁的伊欧内斯库上个月才在伦敦世团赛以直落3横扫中国名将梁靖昆一战成名。洪靖凯首局7-9落后，先把握自己2颗发球追平9平，随后反手拉中路，幸运的压到白线，接着一记反手抢攻得手，11-9后来居上。第二局呢，洪靖凯5-2领先下遭到乱流，先丢4分，但很快调整心态，发动一波5-2攻势，10-8呢，这个率先

这个快要拿下这个胜利了哈，因为10-8了嘛哈，再差一球。那伊欧内斯库虽然逃过第一个局点呢，但随后接发球失误，洪敬凯11-9再下一城。洪敬凯第三局5-2开局，逼出对手暂停重回比赛。这个洪敬凯手感依旧发烫，连拿3分，8-2扩大领先，最终11-6获得胜利。除此之外，17岁台南小将郭冠宏呢，也在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首轮克服0-2落后，以3-2逆转世界排名第70的非洲天王阿鲁纳，32强将对决德国左手名将杜达。世界排名第55的郭冠宏面对镇守是大力城的37岁老将阿鲁纳呢，前两局打得很难受，频频被对手镇守打穿，以7-11、8-11连丢两局。但第三局开始，小郭改变策略，针对阿鲁纳反手位呢展开反击，2-3落后，连拿3分，5-2超前。随后一路领先11-8扳回一城。关键第四局，郭冠宏克服2-3落后，打出一波6-1，取得8-4领先。虽然阿鲁纳随后追3分，小郭也果断交出暂停，恢复比赛。虽然被追到9-0，决战时刻呢，小郭这个在大战中呢，镇守抢分，随后又发球反手拧拉也得分，11-9，这个扳平战局。决胜局呢，郭冠宏多次的精彩反拉得手，4-1开局，把比数拉到9-3呢。那但随后两个机会都拉丢，加上接发球失误，连丢4分，情势越来越紧张。但他随后也很快的回稳，先靠着反手拧拉取得听牌，接着呢反手拍直线抢攻得手，11-7，锁定胜利。郭冠宏下一轮将要对上世界排名第15的杜达。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个拳击赛哦，世界排名第1的台湾拳后黄晓雯今天征战拳击 WB 杯中国站女子54公斤级8强赛，可惜中场1-4不敌法国好手呢，这个拉卡迪里哦，与4强资格赛擦肩而过。目前世界拳击联盟女子54公斤级排名第1的黄晓雯，在这次拳击赛首轮轮空，前一场比赛有惊无险打败了印度女将呢普兰之后，黄晓雯今天在8强对战曾经赢得世锦赛铜牌的法国好手拉卡迪里正面交锋，争取4强门票。这首回合开打，黄晓雯依旧拉开距离战术，凭着身高背展的优势呢，这个给予对手适时一击抢分。只是呢，对手这个拉卡迪里呢，从首回合开始就积极进攻，那甚至于频频贴身近距离攻击，导致黄晓雯没有办法发挥优势。前两回打完陷入0-2落后，进入决胜第三回合，黄晓雯尝试破解对手的残暴攻势，可惜还是没有办法有效限制对手，中场1-4无缘上演逆转。而另外一名选手郭怡萱则是在51公斤级0-5不敌意大利选手瓦萨洛，双双止步8强。接着台湾女将林玉婷、吴诗怡明天要分别在60公斤还有57公斤级的8强亮相哦，全力要争取4强的资格。再看棒球消息，效力道奇 EA 的台湾19岁新星柯敬贤今天敲出一发阳春炮，暌违将近一个月再度炸裂，还大开选球眼，获得3次保送，表现亮眼。柯敬贤面对天使 EA 打第4棒手右外野，手打席敲出捕手前软弱滚地球出局，4局下半第2个打席夯出右外野阳春炮，而本季第9轰出炉，只差1轰就可以达成生涯首度单季双位数的全垒打。柯敬贤后续3次打击呢，都选到4坏保送哦，单场呢4度上垒，所属球队呢8-5呢获得胜利哦。柯敬贤这战2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有1分打点跑回2分，赛后打击率是2.83。来看一下世足赛哦，这个

C 罗所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凌晨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最终1-1踢和。C 罗表现平平，全场三次射门都没有办法射正，形成连续10场国际大赛都没有进球的尴尬局面。那外界就质疑为什么不把 C 罗换下，而葡萄牙主帅马丁尼斯还是力挺，直言换下主将呢是没有意义的。而世界排名第4的英格兰强碰世界排名第11的克罗埃西亚，果然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赛焦点大战。今天凌晨两队全场对攻，毫无冷场。上半场呢，英格兰靠着队长凯恩梅开二度，下半场贝林汉姆跟拉许福德先后破门，最终呢，英格兰以4-2扳倒了上一届世界杯季军的克罗埃西亚呢，在 L 组首胜拿下来了。而另外呢，哥伦比亚的前锋呢迪亚兹在下半场踢进关键一球，最终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预赛首战开出红盘。而历史第一次交锋，世界排名第73的加纳今天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95分钟，靠着20岁小将伊伦基踢进制胜一球，最终加纳以1-0弃走世界排名第34的巴拉马。加纳在世界杯足球赛 L 组的预赛呢，也拿下3分积分。巴拉马落败之后，接下来要先后迎战欧洲两大强权克罗埃西亚跟英格兰，晋级之路呢拉警报。而世足赛明天呢，捷克要对上南非，加拿大对上卡达，瑞士对上波赫，墨西哥要对上南韩。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哇，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了。国道一号呢，哎，这不过这是在北上，北上96.5公里哦，新竹之前国道一号北上有事故。那目前车多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道到这个新竹系统路段哦，车速比较缓慢。第二个瓶颈点就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道呢，目前车速大概40公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新竹系统到香山过后的111公里也是瓶颈点。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因为彰化系统会入国道一号，国道一号本身车多，所以也影响到国道三号的车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六号原本东向18.9公里哦，国信一号隧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中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好，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端午节当天，沈月还是会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空中奇缘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壁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准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偶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加入警广吗？
6: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5: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6: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蛇霸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一号有事故啊，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刚是周杰伦的歌《疗伤修霸掌》。在这一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修霸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早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你路况的部分哦。今天事故比较多，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三台小车追撞事故，经过请小心哦。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吃宵夜》，10:23。我以北上96.5公里，这边新竹逼前呢，中间列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哈。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苹果吃胖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而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以及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邱瑞森报道。
2: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密纸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2: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并且连续6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3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6年观察期，预计7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6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5: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6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3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6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2次的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4: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

0: 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荷穆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叶成报道。
2: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3: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It's just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2: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荷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1: 考量国内通膨温和，经济成长稳健，央行里监事联席会议今天决议政策利率连九动，至于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同样维持不变，但提醒银行留意个人理财周转金占比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里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 2%、 2.375% 及 4.25%。 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5: 就是有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4: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5: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那也就是说这个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证券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4: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连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8.5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来新报道。
6: 刑事警察局于2014年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7: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6: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制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8: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

0: 以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五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1: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五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巴士一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此外，经发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巴士一日游规划十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一场英法专属团。今年也推出两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 Be Her， 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这个旅游还是返乡，都麻烦留意，因为目前这里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啦，好不好？有时候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以为要走了啊，忽然就停了，哇，就倾到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好，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是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等一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录播合唱团 Are You Gay？ 待会见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3: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这边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3南下后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3哦，国3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3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3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

0: 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2和第3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点15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齁。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公里。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上海尚荣的戏囊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慢哦。国五南下一样哦，南港系统开始一路缓慢，那进了雪隧之后稍微提升一下速度了，然后出雪隧才会顺畅好走哦。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啊，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这种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这边到头份，其实速度上都很不理想，所以有在这边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这里速度很慢的，希望等一下可以恢复顺畅了。

杨宗纬，歌曲叫《生命被你照亮》。九六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八二八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哎。

要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齁，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齁，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齁，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齁，湖口过后这边呢，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我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哦，一点点。

而已，哦，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哦，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开开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啊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哦，接下来等一下零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哦，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就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吧。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1: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你好，我们是晨优，现在时间
0: 半夜十二点，
1: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一下国三南加110.2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请驾驶没有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稍早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哦，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是包含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哈，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坪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不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嗯，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

0: 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慧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当时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播到5号啊，这是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to Men I Miss You。

12: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咯。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琴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接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速度就是有时候会

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了呢？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 Erica 刘爱丽，歌曲叫《拥有我》。12:41，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抛锚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有石碇过后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之间。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5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后，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要借国五要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 I Love You。

0: 但今天却让我失控，像是童话中的仙子，而我掉进故事中。
1: 你总是对我爱理不理，还是你在生我气，只好装作不在意，等待你回心转意。

池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喽。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上班不在家，奕勋代班。那奕勋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i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点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平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1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府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啦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哎，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阿喜没给上上班啦哈哈。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哈啊，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啊，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哎，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好，稍早呢，好像这个到十二点之前哈，有部分的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就来到一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哎呦，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一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哈。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别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上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曲 New Day。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在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呀，还没接货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妖精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7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7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哈。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啊，如果你有听到救灾车辆呢啊，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哈，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啊，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啊，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哈，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熄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但是呢啊，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啊啊，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这个行车 keep 噗噗啊哈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00。那么5:00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中午12:00，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3号，哎，这个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国道5号了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啊，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啊，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啊，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七楼建筑物的二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这个希望这整个晚上呢，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龙顺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以自己。

0: 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2: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1: 啊？对呀、啊。
2: 哦，我懂了。妈咪，出发救援大堂，德兰，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0: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0: anymore。
1: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啊，路捷呢轮胎皮掉落哈、啊，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哈、啊，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哈、啊。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啊，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也就是说呢，哈、啊，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啊？啊，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哈。啊，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坪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哈，可能要请你改道了哈，这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哈，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啊，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下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这个修诶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哎，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哎，这个肉粽里面啊，还会这个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500-600大卡，甚至是700-800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了哈，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做在包肉粽的这个媒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哈、啊，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啊，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啊、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啊，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哈，以上这些长纤维啊，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哈，都妥善分类啊，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丢垃圾啊，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啊，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啊，可是。

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渐渐的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啊、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哎，这个温度高哦，哎，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哎，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哎，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也就因此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不要就直接堆在家里门前或者起楼或是空地上，以免呢遭野狗啊、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啦。吃一颗肉粽不够，就吃两颗啊！一餐吃两颗，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多。董事长乐团带来这首《小肉粽》。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啊，夜间开车拜托啊，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两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0: 要对倒位买柠檬爱玉咧？啊，你家里爱吃这条歌啊，四牙七。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2.8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
1: 想跟你一起去，你跟我说 Oh yes， 酸甜和苦辣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个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这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送给你韦礼安加 50/50 Say Ye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我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这个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哦，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暂停收费的我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8折收费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湾
1: 俗语话，亲爱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呵呵，不是啊，他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叶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

时间是凌晨的2: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啦，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五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钟。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四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七楼的建筑物，那二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这个提醒你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 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内青春》《猎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点56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啊，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啊，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李芷婷的歌曲《平凡日常》。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

0: 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

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5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12点都是封闭的。还有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呢，后天的中午12点和一直到晚上9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是一个大锅炒的一个概念哈，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华语金曲啊，这个每一首金曲呢，唱个一段，好像有30-40首歌这唱在一起吧哈啊，可是呢，事实上这位情歌王他可是有很多好 K。好听的情歌啊，其中啊，跟你分享这首我非常喜欢的，在2008年发行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他》。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说哎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哎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红豆生南国，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朗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情广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个小时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

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啊，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啊，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啊，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十五线替代道路行驶。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五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提醒您要提早避开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

0: 减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哦，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啊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
1: B-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0: 啊，端午节连假哈，哎，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啊，因为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啊，那是大概三个多月后，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啊，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哈，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啊，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a Jackson and On and On 三点十七分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

凌晨五点，五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啊，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十二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这早上呢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邹旭这首歌曲 This Dance

0: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00。我刚刚在有凌晨1:00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点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30了啊，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3:30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1: 太意压抑，唔惊无错惊只惊，台风啊台风吹台风哦 ，flow。

0: 端午连假国道高城载路段停好喽。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城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城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城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城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五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五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

并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哎，所以这个朋友们哈，哎，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哎，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

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哎呀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麻烦你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这个气象署有预估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嘛是港宽啊，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啊，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杨丞琳这首歌曲也叫《左边》。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就是终极 A 克。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呵呵，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个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啦，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不论是左边、右边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提醒朋友们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12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5月初5，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来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天哥有干嘛说耍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听起像你还是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就是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甘灾哈，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啊。来今晚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

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吧，就一定要背后给塞紧哈。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好，我是 DJ 嘿，请为关切吉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它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哎，把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

年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哎哈，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跟这段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就是真的会度过啊，哈，完全被吼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哈，教练讲应该拢在困哦。那如果真的是干嘛动没掉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哈，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出入平安哦。

哦，4:21了，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那哈，啊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因29、30或28哈，到了中午前后，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哈。那我心里准备了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一定要背后跟拜托起来，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

好，谢谢曾伟忠、蔡宜家珍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7:26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我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该好好困，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后看转播啊那哈，或者天气热不上，想要出门啊那哈，蛮有可能啊。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难得注意，拜托拜托啊！

0: 好，现时间4: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

0: 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 poco de amor 来自 Shakira 哦，这个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但音乐是相通的。来，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All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豹。
1: 各位金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哈，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她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

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他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他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哈。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经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嘛，是真歹讲，对吧，齁。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间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先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齁。不然平常让你选啊，齁。你敢对着那个被收拾踢出，就是去踢他嘛，齁。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欸。

我笑你笑，我哭你笑，我笑你哭，我哭你哭，我笑你笑，我哭你笑，我笑。

0: 哦，你听得懂他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1: 拥挤的空城，1、2、3木头人泛滥着感。
0: 也是一种游戏。变成一首歌，来自张三李四，1、2、3木头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4:52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齁，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的代志还没有排除哦。不过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车子还停在这里，还是说有所变化齁？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我甘愿重新爱过，

哦，心情听得感觉足话累安尼对吧？我甘愿重新爱过，对啦，回头是岸呐、啊，4:56哦，来。讲一下哦，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即某热心用路人感恩通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您的通报啊。阿伯，我们在各底下口口供哈。好，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呀。为什么要重新选择？有时候你等的对象。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中哈，以及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的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有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30度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你在套炸一时阵哈，24到29度啊。

哦，留声机恋曲同安阁，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的，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哦，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咯。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哈，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好，现在时间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枪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呐、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双北地区哦，昨天下午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也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樟南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 ，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啊、哦。

只能三四个人气，一日八日甘我拢爱你，不管风雨拢甘心，真心交杯来斗阵，只能三四个人气。

哦，金融三十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欧巴上星的歌声，五点二十二分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好，那警察把计划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铁头，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哈，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诶滋味啊，内哈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哈。好，数一二三，啊，接下来了，来自潘玮柏 ，Kiss Me， 一二三。

5:26，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来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哈。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哈。说一般呢、啊、在台湾如果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哈，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哈。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哦，可见他有多感谢这样哦。

0: 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也要避开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苏明月那国下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我们关丽丽什么收窄、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哦、或者你要回家过节、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哦。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 89.1 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出发了。

0: 是哦，每次你是头听到心情拢真欢喜，小黄鸡李炳辉合唱的歌曲《恢弘陆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想加入景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呐、啊，旺旺出来加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塞吉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哪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在端午节不吃粽子要做什么呢？啊，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哈，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呢，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哈哈哈哦，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

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是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你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最好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拿来煮汤哦，或者冬瓜汤也行哦。总之你要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粽子，吃一些高那个膳食纤维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先吃完这个蔬菜之后，你再来吃一颗粽子。那建议也不要吃太大颗啦哈。而在吃完粽子以后，来点水果帮助消化，这就挺完美的啦。

哦，这桃子 A1J 唱的哈哈 Summer， 今天的真的静坐哦，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啦哈。来5点49分，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哈、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哈、哦。

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车潮出来了，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 69.3 公里过龙潭的路间，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较重要啊。你是有的，你是有的，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高宿命所唱的你是有的，你今天有怕是没台东吗？哦，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哈、哦、至少有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哈、哦，有到36度啊、哦。好、哦，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霞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哦。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快没人转哈。哦，5点56分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啊。好，刚刚是台东，接下来来宜兰。

好 ，Stalker 棒最老，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哦。而国三南下呢，在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哦。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倒是到了午后，细菌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了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

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啊！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哈、哦。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哈、哦，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哈，都至少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5哦。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哈，今天大家高温都很整齐啦哈。那刚刚说东部哦，会超过36哇。离岛今天的最高温也有31度哈。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哈、哦，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了啊、哦，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哈、哦，特别多哈、哦，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哈、哦？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齁，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齁，不然鬼刚乐库里下齁，现在时间6:09齁，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齁，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

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排归排啊、哦、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你可能哎我知道，公安来探你家边转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哈，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啊，所以都都好，今嘛这时间哈开始车潮出来了啊。不管你要去哪里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齁。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哦，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向三鹰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哦。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哦。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哦，比往下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5年哈。这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那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吉吉支线哈、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哦。

哦，是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使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即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 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你都不中呢齁。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齁，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啦齁。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咯。好，在夏天如果你看到青蛙还是蟾蜍，你会分辨吗？

哦，新宝岛康乐队请为瓜可以要接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边，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D。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5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对吧？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的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还鬼白哈，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

好，已经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55公里左右，再来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然后呢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也是一样的车速哈。而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而望下往南，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哦，这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跨掉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实在是没法度，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哈。哦，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哎。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我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哎？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啊、哦！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哦，6:47了。来，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哦。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Cindy， 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就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了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啊、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要个冰冰，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哈、哦，那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哈、哦，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哈、哦，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哈，比较不会那么软烂哈。

好，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价也当价。好，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年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哈，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涉及。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叫做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

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样没错。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锦华喜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嵌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百万分之一哈。所以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哦，镇店之宝啦哈。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哦，讲到苹果。来，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把计划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你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浪底家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而国五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9号农历5月5号星期五，端午节。哦，好多个五啊，对不对？这个农历5月5号，那刚好又是星期五，端午节。那不晓得你出门了吗？还是准备要出门了？又或者这个端午节你可能没有特别要去哪里走走，就待在家里附近或待在家里哦，也蛮好的，就好好休息，是不是？哈，我知道呢，其实有些听众朋友哦，就算是没有要出门的话，也会收听我们景广哦，对不对？因为有一个真人陪伴，真人的声音呢陪伴你啊。讲真人好像相对是 AI 哈，对，首先我们不是 AI，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节目呢都是 live 播出的。就并不是这个先预录好的哈，所以呢，就会大家觉得那个即时感比较强哈，有比较就是哎，好像即时的跟你互动的感觉，对不对哈？所以呢，除了这个熊青叶路况啊，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有用啊、实用的资讯啊，哦，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消息哈，在这个各个节目当中呢，都会来为大家呈现。那当然呢，也会送上好听的歌曲喽。不过节目的一开始呢，现在早班机已经起飞了，那正在上升当中，我们还是跟平常的这个时候一样，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呢，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也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但是气象署还特别强调了，明天呢更高温炎热了哦。那明天的中午呢过后，山区也是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所以跟今天的天气其实是有些类似的。那从今天清晨开始呢，北部地区就有局部的这个雾或是低云会影响能见度哦。还有呢，这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也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多加留意。中央气象署呢是针对了这个绿岛、兰屿还有连江县哦，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那这陆上强风特报呢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哦。那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呢，刚刚讲有这个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呢，这个今天哦，这花莲呢是橙色灯号。那我们说橙色灯号有两种哈，一种呢是偶尔会飙到38度，另外一种是持续36度以上。那花莲的这个橙色灯号呢，是持续的36度的这个高温。哦，这样的橙色灯号。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台东县，那气象署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就是偶尔也会飙到36度以上。刚刚说这个花莲的橙色灯号是比较一直平均维持，容易维持在36度以上，是比较持续性

的。那黄色灯号刚刚讲的这几个县市呢，是这个偶尔哦飙到36度以上哈，这个部分。来看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哦。今天北台湾低温25度，高温上看36度，就刚刚讲的哦，台北市有被发布高温资讯，可以上看36度哦。那降雨几率呢，从0到3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5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就是零。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零。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0到30。外岛地区低温25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0到10%之间。

在外面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是留意一下空气品质哦。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知道说你是这个敏感族群啊，哦，空品不太好的话，那可以戴口罩，对不对啊，哦？那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北部呢是处于下风处哦，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那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从这个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及金门、马祖、澎湖是良好等级，但是呢，桃园以北哦，就是北北基桃的空气品质是普通。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了。今天送上第一首歌曲是这个五月天的《你的神曲》。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来提醒一下哦，现在中山高有的地方呢这个事故有点多哈，这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彰化路段，彰化路段大概呢从200公里过后就要小心了，因为呢先是在这个200公里的地方哦就已经过了彰化交流道，中间车道上面呢先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至少呢有两公里这么长，但再继续往南走哦，再继续往前走哦，过了两公里左右到202.9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是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三部小客车，总共是五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哦，这个过了200公里哦，就是过了彰化之后哦，这个先是中间车道再是内侧车道哦，都有事故，所以哦这一段现在非常的不好走，如果来得及的话呢就赶快先提前改道行驶咯。

为呢，在中山高南下三义出口这个地方哈，其实是这个出口呢已经靠近平面道路这里了。说呢，靠右侧有小客车抛锚在这个地方，那它有放置警告标志，只是说它警告标志好像放的比较近一点点哈，所以在这边提醒你，那让你可以来得及反应。这是中山高南下三义出口的地方哈，已经靠近要接平面道路了。这个地方有小客车抛锚停在右侧，请小心就闪过它。哦，好，再来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我现在说北上呢，草屯这个地方外侧的路肩啊，有这个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哈，不小心骑上来了，哦，误闯了，这是。

另外呢，现在台十四甲线，台十四甲线哈，这个就是要去合欢山五岭这个地方哈，因为呢，现在据报合欢山天气晴啊，是晴天，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夏天呢可以这个上山去避个暑，是不是哈？那现在呢，五岭的停车场哈已经满了，好哇，现在还不到七点半哦，五岭的停车场已经满了，大家是去看日出吗？这里看得到日出吗？好的，所以五岭的停车场现在已经满了哈，所以呢，这个现在呢，这个当地啊，也有这个交通的一些疏导指挥哈，这个部分，那就请大家多多配合。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1968的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中山高呢现在看到在南下的26公里的地方，26公里哈，就已经过了圆山呐、啊，过了台北这个地方哈，南下呢指标26公里的地方是有散落物哦。另外呢，在这个五羊高架29.6公里，29.6公里呢就已经过了三重了哈，这个地方哦，五羊高架上29.6公里。过了三重也是看到说这个1968有通报说是有掉落物的部分哈，那这个目前呢这段是蛮顺畅的，那大家小心闪避，如果你经过的时候看得到那个是什么掉落物，然后呢它在哪个车道上面呢、啊、譬如说在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哈等等的话，那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好，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呢，这个国道上面呢车多的一些路段哈，像是呢这个中山高的话哦，中山高呢，你如果这个从北边哈，这个一路开下来的话哦，第一个会遇到行车瓶颈点的地方呢，是过了中立转接二，过了中立转接二哦，这是旁边的五羊高架，不好意思，五羊高架哈，过了这个中立路段之后哦，速度呢就放慢到60-70，然后呢到了杨梅这一端哈。就要车多排排队一下，因为要汇入中山高了，要汇入中山高了哈。这边呢，就是大概时速呢剩下不到40。那至于中山高本身哈，刚刚讲中山高本身来讲的话，就一直要到杨梅端这里哈，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速度才会放慢。在中山高南下呢，杨梅之前哈，现在看起来呢时速都可以维持在80以上。那中山高呢，这个过了杨梅之后哦，到湖口这边。先是速度降到了这个40-50，可是过了湖口之后，过了湖口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哈，整个速度呢就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哦，只有20-30哈。好，但是呢，继续往南走哦，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中山高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速度就慢慢有点回升了哈。这边呢，就可以从新竹交流道呢到新竹系统啊这一段呢，大概可以先回升到60-70，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就一路顺畅了，一直到刚刚我们讲的中部路段哈，这起多车事故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因为这边一连呢发生了四起事故哈，从这个200K 的地方啊，从彰化交流道开始200K 啊、202K 啊、202.9K 的地方哈，那内内外外的车道都发生了事故哈，那总共呢？算一算，1、2、3、4、5、6、7，好，有7部车哈，但不是7部车撞在一起，是 不同的事故，总共4起事故。可是呢，有这些不同的车辆哈，那现在是在200K 的地方是中间车道，好，2部车的事故。然后呢，再往前走哦，

走到了202.9K 这个地方哦，是五部车的事故哈，这边那整个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呢，中山高现在往南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哈，就开始回堵了哦，因为那个事故虽然发生在这个202K 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往前回堵啊，车流已经堵起来了，所以呢，现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速度就是只剩下20-30了，一直要到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哦，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哈。这个部分如果来得及的话哈，你看是不是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哦，就先下去，那你就不用塞这一段了哈。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哈，现在这个西洛服务区有点客满了，西洛服务区有点客满了哈。这个部分哈，现在西洛服务区要进去的话，也是要排队的哦。

外呢，中山高南下271公里，271公里啊，这已经是嘉义的水上路段了。这个地方现在呢，在1968上面看到说有动物误闯，哎，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哈，这个动物误闯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那这个中山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北上的部分好了。北上呢在238.7公里，北上238.7、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虎尾交流道之前，虎尾交流道之前呢，说路面上呢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再来呢中山高北上就一路顺畅咯。好，我们帮大家看看北上有没有什么路况。好，没有，非常好。中山高呢，至少现在看起来这个中部以北北上的部分呢一路顺畅，大家都是往南的比较多，是不是？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呢，现在呢国三的这个头就是从这个基隆这边一上来稍微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哈，大概是这个介于40到70之间的一个车速哈，一直要到过了这个基金交流道之后哈，这个国三才会这个比较顺畅一点南下的部分。好，那这个过了这个基金交流道之后呢，好，国三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了，一直到了汐止这边，汐止到南港系统这一段这边呢稍微呢车速降到60-70。好，那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又恢复了正常的车速，我们国三继续往南走，走到了三鹰路段，好，这边就开始走走停停了。国三呢从三鹰一直到这个龙潭之间车速呢是20到50，尤其是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比较塞，大概时速不到40。好，那过了龙潭之后呢就可以回升到80以上，不过到了高原这边高原啊还有关西服务区这边稍微放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好，竹国山继续往南走，往南走，好，走到了这个泰安服务区现在看到呢泰安服务区也是有点客满的状况这个国山泰安服务区呢现在呢要进去的话也是要稍微排队了。好，国三呢目前看起来南下这个刚讲说这个除了这个泰安服务区呢要稍微这个稍微这个泰安是国一，不好意思，国一现在泰安服务区有点客满了好，不过呢国三看起来就刚讲的就是稍微在这个关西服务区之前，呢稍微车速有点放慢了，但是呢中部路段看起来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连这个中兴系统啦南投这一段呢目前看起来车速都是正常好走的一直可以到这个嘉义啊台南啊好，哇，这个国山现在目前看起来都很顺畅哎。很棒很棒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尤其是中部路段国一现在那个彰化路段很不好走的话这个看看是不是要改走国三或是台61线。

今天呢，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呢，在平常半点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连线呢，这个台总部这边哈、哦，有新闻部的呢，可以跟大家播报五分钟新闻哈、哦。那今天呢，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呢，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啊，或生活讯息哦，就由恩兰这边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先还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道路的一些交通状况哈、哦。那其实呢，这个我们端午连假已经开始了嘛？哦，那高工局呢，在之前呢是有预估说，今年的这个端午连假哦，整个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车流量哦，高工局呢是预估说哦，在今天哦，就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今天呢整个国道的车流量哦，上看呢118万辆哦车次，这是比平常哦平均多出了1.3到1.4倍哦，哈、哦，所以哈、哦、这个一定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那就比较可能会塞车哦。那高工局呢是有这个整理了十大容易塞车的路段哈、哦。首先呢就是这个高架啊、哦，五羊高架系统哈、哦。五羊高架呢，这个从机场系统这边到杨梅端这边哈、哦，是第一个可能会塞车的地方。再来呢就是国一的南下，从杨梅到头份这里哈、哦，还有呢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就是现在呢正在发生事故的地方哈，好，这个地方呢本来就预估说蛮会塞车的，那现在又有事故，所以就更塞了哈。好，这个是国一南下的部分。那高工局预估呢，北上呢比较会塞的地方是圆山，国一圆山哈到大华系统。再来呢是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预估比较会塞车的地方是从中和到关西哦，中和到关西，还有呢国三南下的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哦，这个是国三可能预测比较会塞的地方。再来是国五呢，从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边也是塞车路段，还有呢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以及国十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这边。

就在刚才哦，这个恩兰报路况当中哈、哦，还有跟大家讲这个高工局呢预估国道哦，今天这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的这个时候哦，刚才讲的彰化哦，过了200K 之后，还有这个202.9K 这些地方哈、哦、的事故呢，现在有。

有一些是排除了，排除的呢是在这个200公里的这个地方，刚刚讲说200公里的时候就有一起事故了，在中间车道上面哈，这边是两部小客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是已经先排除了，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在两百。

这么长，九公里这么长，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哦，真的是过了这个彰化系统之后就非常非常的不好走，时速呢不到40，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可以的话，你看是不是要先改道行驶了，因为呢虽然说这个事故陆陆续续排除，可是后方车流呢还需要时间消化。

国道三号北上204.6公里哦，这是过了乌日之后哈，在旁边的辅助车道呢，这边有小客车抛锚了，那他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经过时候小心。好，那再来呢是台七十四线呢往西哦，在15公里的地方哈，这是靠近那个中清地下道这里哦，外侧路肩哦有这个两个小铁桶，再加上一个黄色的塑胶桶掉落。那这个我们也帮忙通知。

0: 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哈，西滨快速道路台61线西滨哈，今天呢这个双向啊，130.8公里到163.5公里哈，这个地方啊，西滨双向130.8到163.5哈，这个是从大甲到龙井路段哦，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哦，都会来进行这个路面的坑洞的巡查和修补工作哈，巡查和修补工作。那另外呢，也还是西滨哈，从刚刚讲说130到163哈，从大甲到龙井，那接下来呢，从163.5哦，就从龙井开始哦，到213.9之间哈，这个呢是从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哈，也是有进行双向的内外侧车道的一个路面坑洞的巡查和修补的工作哈，这个部分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5点钟哦，西滨快速道路台61线双向，等于从130.8从这个大甲路段就开始了，一直到213，一直到这个横跨了龙井，然后一直到深港到大城这一段这个中部路段西滨整个呢，从这个双向哦，130.8到213.9哈，全部呢双向哦，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这个坑道的一些巡查啦，然后修补的工作，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再来跟大家送上一个好消息哦。稍早呢，有跟大家讲说，这个台十四甲线哈，就是要往这个合欢山啊、五岭的路段哦。稍早跟大家说，这个五岭的停车场已经满了，对不对？停车场已经满了哈。那这个大家哦也要注意哦，就是不可以任意的把车子就停在路边哦哈。这个地方哦，这个你停在路边呢，其他人就过不去了哈。这个部分哈也会影响这个用路的安全哦。那这个当地呢，警察已经在这边呢疏导指挥，那当然也会做取缔的工作哦哈。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哦，不要这个任意停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心花无喜欢喜，无喜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

在一首歌曲的时间哦，这个中山高南下哦，我们刚刚讲到202.9公里的这个过了彰化的这个事故哈、哦，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加三部小客车哈、哦、追撞的事故哈、哦，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换句话说，中山高南下哦，过了这个200K 之后，过了彰化之后的这个所有事故哦。都排除了，都排除了哈！哇，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国三队哦，很忙碌哦。因为呢，刚才在这边呢，一连有四起事故哦。从这个南下过200K 之后，然后202K， 然后202.9K 的地方哈、哦，陆陆续续。但是哈、哦，后方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哦，这个中山高哦南下哦，因为呢，整个事故、哦、虽然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后方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呢才能消化完毕，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呢，你大概过了王田之后哈、哦，速度就变得非常的缓慢。现在看到呢，从王田哦到彰化系统这一段呢、哦，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好，就往回塞了哈、哦。虽然是本来的事故是在彰化系统之后，但是呢。事故虽然现在排除了，但是呢，那个车流已经堵起来了，堵了有9公里这么长，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那个过了王田之后，整个呢时速不到20，然后呢，这个一路呢从王田到彰化系统这一段，时速呢大概都是这个不到20，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到彰化交流道这边，这里呢大概呢可以回升到20-30，稍微可以回升到20-30。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到这个埔盐系统之间呢，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整个要疏解开来呢，就要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中山高往南继续往南走呢，才可以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车速，会回复到80以上。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103公里哈，103公里，这是新竹系统之前还不到新竹系统哦，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它抛锚在内侧哦哈，这是中山高北上哦，大概103.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还不到新竹系统之前哈，留意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省道台74线往西15公里的地方，这是靠近中清地下道这里，外侧路肩有两个铁桶，还有一个黄色的塑胶桶掉落，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也小心。来跟大家讲一下呢，今天的国道的一些疏运措施哈，这个部分大家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尤其是你会走到的路段的话哈，你可以这稍微听一下。好，就是呢，今天哈、哦，这个国道5号哈、哦，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之前呢，这个国道5号哦，这个石碇平林的南下入口哦，会实施匝道封闭，会实施匝道封闭哈、哦。好，那一样呢，也是在中午12点以前哈、哦，这个刚讲的这个。国一哦，像是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哦，也是南下的入口这个地方哦，也是会实施匝道封闭。那另外呢，这个连假期间哦，

是采单一费率，单一费率只有这个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这一段哈，会这个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打八折哈。然后呢，这个如果你是清晨出发的话哦，凌晨哦，一直到这个凌晨十二点过后到五点之间哈，是暂停收费的哈。这个部分是国三哦，哈，国三啊，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利用一些这个比较车少啊，哦，然后呢，这个一些没有管制的路段哦，大家要注意。高工局是建议说呢，如果大家哈，要利用这个西部国道哈，这个部分的话呢，那在这个连假的前两天，就是今明两天哈，今明两天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哦，如果你想要避开塞车车潮的话哦，最好呢在早上六点以前哦，不过现在已经过了哈，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午十二点过后，中午十二点过后哈，再出发，你就吃个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再出发。吃完午饭后要不要再睡个午觉呢？就这个养饱了精神哈。好，那高工局是预估说，这个中午十二点过后哈，再出发的话，你比较不会塞到车啦哈。好，那这是今明两天，那明后两天，明后两天哈，如果你是要北返的车潮，北上的车潮哈，那你在南部的朋友哦，最好在九点以前就要出门了，就要上路了。那中部地区的朋友呢，在十二点以前也要上路咯哈，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是南北向，南北向的。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东哦，去这个东部的话哦，在今明两天哦，国五往南，往南的话呢，接你哦，在这个五点以前，或者是下午五点以后，下午五点以后哈。那如果呢，你是要这个利用国五北上哈，在这个假期的后两天，就是明天跟后天呢，要这个利用国五北上来讲的话哦，最好是在这个早上九点以前就出发哈，这样子的话，你比较可以在你预期的时间内呢，回到你要回到的地方，呵呵，这样子哦。好，那呢，为了避开这个尖峰时段呢，哈，高工局有讲说，国一、国三哈的这个开车的朋友哈，有时候你也可以改走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那如果是南投要去台中的话哈，可以走台六十三线。那雾峰往返台中的话哈，那往返台中啊，可以走这个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然后呢，宜兰如果来往返台北的话呢，那大家知道呢，除了国五就是台九线了。好。哦，这台九线恩兰有开过哈，以前呢就是，哎，对啊，不过这好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就跟那个表妹两个人去东部玩，去宜兰哦，去宜兰。然后呢，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所以呢就是连假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出去，那就高承载管制，所以呢我们就好好走台九线哈，我们就没有办法走高速公路了。那我们就放松心情，想说也不错啊，就是说虽然是开山路哈，但是我们就是放松心情。然后呢，那当然也还是注意车前状况，可是就一边看看旁边的好山好水啊，对不对哈？而且呢，这个现在台九线哦，全线的那个手机讯号都是通畅的，因为在更早期的时候，哎，这样是暴露了恩兰的年纪。我记得在更久以前哈，大概可能二十几年前哈，那时候有一些台九线的某些路段，还有那种什么台二线啊、北部滨海的路段哦，有些地方是手机没有讯号的，我记得哈，你开到那边就与世隔绝，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哈，这样子哈，这样手机也不会叮咚叮咚吵你哈，对。但是呢，后来哦，这个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哈。那个时候恩兰那个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哈，那时候有去那个刚讲说台二线啊，那个北部滨海啊，或走台九线，那个时候有些路段哈，可能是那个讯号的死角。那后来呢，这个各个不管是中华电信啊或其他的这些电信公司都有加强了这个基地台的分布哈，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呢几乎啦哈，全台各地哦，你到的地方讯号真的是那个广告台词说这个什么鬼地方都收到，所以就是讯号都 OK 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以前呢，大家就刚讲说

是几年前的时候，手机讯号还没有这么完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如果我开台九线开到一半抛锚了，我要找谁求救啊？手机也没有讯号，对不对？那现在都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呢，大家就放心利用哦。如果呢，你要上路的路段呢有这个，不管是匝道移控啦，或者是这个匝道封闭，又或者是高承载管制哦，那大家一定要遵守，那就会改道行驶，对不对哦？那我们改道行驶的时候，我们常讲说，人生你换条路走就换个心情，哈，对不对？好，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呢都是觉得自己是开在这个幸福的公路上。好，我们来听林志炫的这首《幸福公路》。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